而卢娜是当代巴西最具代表性的女性创作歌手之一，她以醇厚的灵魂嗓音把巴西流行音乐、爵士乐以及非洲节奏相融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 Bamba 是卢娜与另外一位巴西流行天后 Anita 在今年刚刚推出的新单曲。Bamba 是源于非洲安哥拉的一种舞蹈和音乐，它可以说是巴西 Samba 的祖先，指代的是身体的律动、灵魂的舞蹈以及属于他们自身生命的节奏。

0: Machado, fica logo ali.
1: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爵士大咖出场了，同样是在这一场热浪秘境中巴文化年主题音乐会当中，来自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的长号演奏家、作曲家、编曲家兼歌手约瑟康拉德也会带着他的五重奏组合来登台演出。约瑟康拉德是巴西当代最顶尖的长号大师之一，兼具了炫技的难度以及情感表达的深度。他在里约郊区的贫民区来长大，音乐成为他连接社区、表达自我的核心语言。来继续听这一首《方框零度》，或者叫做《原点之音》，以传统的爵士五重奏的编制，致敬了黑人爵士的根源力量。

是的，刚才这首曲目可以说是当代巴西爵士作品当中长号表现力的巅峰之作，虽然没有歌词，却展现着音乐家们来自于他们自己的身份以及他们黑人的文化传统。当然，这样的音乐一定要通过现场的演绎才能够感受到100%的感染力。约瑟·康拉德是长号演奏家，所以他经常演奏的是次中音长号和低音长号。而在今年的台湖爵士音乐节上，他还会邀请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中国的爵士小号演奏家李小川来同台演出。不知道他们合作的曲目是哪一首呢？如果是接下来这一首的话，现场的气氛一定会非常燃吧。来吧，我们听到的是长号桑巴。

0: 2023台湖爵士音乐节974爵士榜样 Jazz Radio。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17，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您送出的早安音乐秀。早安，我是郭鹏。
1: 早早，我是艾科。
0: 我们是果壳组合。对，刚才呢，我们还听到了5月2号，也就是今天我们中巴文化年的时候呢，我们特意为这个做的小专题爵士榜样。
1: 嗯，
0: 那也跟各位细数了一下今天晚上要登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巴西的非常厉害的这个艺术家们哈。但是今天呢，也有非常多的就比较特殊的安排，比如说像程方圆老师呢跟其中一位音乐家，另外李小川老师会跟另外一位长号的演奏家，所以呢都会有这样一些交融跟合作。但刚才呢听到了最新的消息，今天可能不会在露天的剧场转到室内剧场，所以各位去的人呢也不用太担心这个外面下雨会影响自己的观演体验啊。
1: 对对对，如果想挑重点的话，可以优先看一下今天晚上的演出，然后还有明天也是不容错过哦，因为有 Kenny Barron。
0: 嗯，
1: Barron
0: 没事没事，
1: 怎么发音？因为你们发音比较标准。
0: Kenny Barron 啊
1: ，Kenny Barron。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呢，如果去到现场的各位朋友，然后一定感受过我们这次的园区有全新升级，除了有9个舞台之外，然后还会有一些 VR 的互动体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打卡？在那个舞美工坊有一个关于国宝迷踪的 VR 体验展，大家可以去排队预约一下。然后当然这次不容错过的另外一个 VR 体验就是。在我们艺术交流楼1楼的巴黎，那个叫什么？
0: 巴黎舞会。对，
1: 这个巴黎舞会非常非常的好哦，是从那个法国全新引进的这一批的体验。我上一次和小航航总，我们俩去感受了一下，在里面还可以做一下反串。
0: 1个小时吗？
1: 差不多1个小时的体验。
0: 哦，
1: 然后它是这样，10人成团，每个人可以自定义你的这个。名字啊，然后你的这个穿着，比如说你走进这个影厅的时候，他给你呈现的画面是，你可以任选一间属于自己今天。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1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1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来份早餐，用音乐唤醒无精打采的耳朵；一杯咖啡，让阳光驱赶晚睡早起的困顿。嘴角上扬，开怀大笑，欢乐的不只是上班路，而是每一个早晨。早安音乐秀。

0: 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华语星光会，老板，我们今天呢推荐的是全新单曲，来自于薛之谦的《人字拖》。
2: 嗯，
1: 这挺有意思的啊，人字拖配个短裤，夏天的开场白啊。
2: 这感觉起得很直接，
1: 一秒就去到了岭南的感觉，对不对？
2: 真的，这首歌延续了老薛一贯的深情叙事的风格，以一双很简单的人字拖为意象，也唱出了卸下伪装之后很舒适、很真实的自己。
1: 我特别想问你，你习惯穿人字拖吗？
2: 我在海南的时候是一直穿人字拖的呀。
1: 哎，对，就是人字拖和普通拖鞋的区别是为什么大家要穿人字拖呢？
2: 穿人字拖，
1: 对，
2: 穿普通拖鞋，我感觉啊，就我自己个人体感，我觉得它造型上不是很好看
1: 啊。造型上，除了造型呢？
2: 穿人字拖，除了造型，那我觉得没什么太大区别啊。你在海南也可以穿一个洞洞鞋啊。
1: 对，人字拖给我的感觉就是
2: 夹脚，
1: 每次对，就前面，但你得适应一段时间以后才能行。
2: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以前没得选嘛，可能就是
1: 也没得选，
2: 你没有
1: 现在我选择打十个是吗？
2: 没有洞洞鞋之类的，也没有像现在就是很多这素吸镂孔鞋，那只能单一的选择人字拖了。
1: 但我大概能懂，就是刚才一说人字拖，它感觉就肯定是在海边，对不对哈？
2: 嗯，
1: 就是那种比较惬意的风格。你在城市里面呢，就是或者在家里，你也不太可能去穿这个人字拖，所以可能是只会在夏天或者蓝色的海岸线来呈现出来，对不对哈？
2: 对，我在猜想他可能想呈现的方式就是，其实到底穿那种拖鞋不重要，就是主打一个舒服的放松的方式。
1: 但是他怎么每次一起头都是这种特别深沉啊？
2: 嗯，很深情的叙事风格，来听听看这首新歌上线，来自薛之谦《人字拖》。

0: 方乐团带来的一首歌曲 Party Time。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是五一的这假期当中的第二天了啊。哎，今天是第二天吧？
1: 是，
0: 没问题啊。
1: 五月二号嘛，
0: 老觉得四月三十号有些人就开始走了，对不对哈？
1: 对对对，四月三十号那一天为什么对于我们来说这么记忆犹新呢？因为是我们爵士音乐节的开幕日。
0: 开幕日，对对啊。那现在呢，各地的热门景区呢也是持续开启了人从众的模式，像北京故宫、八达岭长城、环球影城等等顶流景区迎来了假期的首波客流高峰，对不对哈？
1: 如果你不想跟别人挤的话，城市近郊游也是绝佳选择。比如说北京的雁栖湖，推出了五一湖畔音乐节，还有古北水镇也开启了夜游水乡的特别场，还有金海湖的露营基地。你看，我刚说了金海湖啊，金海湖这个露营基地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去网络先搜索一下，做一下攻略再出发啊。全面开放，距离也不远，不累人，还超级出片，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0: 非常好啊，这个确实，这个五一假期呢，实际上能够把北京周边的这样的一些景点来探索一下，我觉得也挺不错的。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泡泡玛特最近的跨界家电的首款产品，他们前两天刚刚做完的那个所谓的游戏大城堡嘛，在蓝港那附近，对吧？啊，然后呢，重新做了一个主题乐园，大家非常喜欢。那最近呢，拉布布的主题冰箱开售一夜呢，也经过了一个价格的过山车。四月三十号晚间呢，当时呢，这个 The Monsters 生活家系列冷藏冰箱是正式开售，限量是999台，售价5999元。开售瞬间就多平台就秒空了啊！
1: 但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你可以看啊，二手市场当天晚上就出现了疯狂的溢价了。德物平台一台白色款以19999元成交，
0: 涨了4倍，是不是？
1: 对对对，而这个狂欢仅持续了一夜，五月一号上午成交的这个价格就已经跌落了，到7399，就溢价没有那么高了，到8999元之间。网友说，睡了一觉，20000变6000，这过山车也太刺激了。
0: 你知道这说明啥吗？
1: 什么？
0: 放出的量还是不少，你知道吧？
1: 对。
0: 所以你想，这个囤货的话，这个事儿还是有点难，对不对哈？好了，那8:45，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来聊一聊你的这个假期的这个生活现在体验，第二天都经历了哪些事情？不妨继续来到早安大舞台来告诉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曲。Jamie XX
1: 对，
0: 应该这么念吗？
1: The XX 的其中的成员之一 Jamie XX 带来的这首歌曲 Stranger in My Room。

0: 来自张文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奔跑》啊。这个没想到文婷后来是这么一种风格哈。
1: 对，她有点剑走偏锋，然后做了一些电子元素，但我觉得这种风格反而会特别适合她，就是她一直在我的印象当中属于另类派。
0: 嗯，
1: 以前组那个飞儿乐团的时候，也是当时关于他们这种风格的也没有啊。对吧，华语乐坛也就属于他们就比较特别的一支乐队的存在。
0: 怎么很客观的说，他这种风格挺适合现在的你，就是
1: 现在的我。
0: 你周五的节目当中感觉放歌这种歌曲的类型不少，你知道吗？你从你少年的时候你听飞儿乐团，就所以他相当于陪伴你一路，对不对哈？少年时候听那种就是比较好玩的高亢的，再有点这种华丽摇滚的这种东西啊，到现在这种电子音乐风格，但我觉得确实也是算是走出自己一条路，对不对哈？
1: 嗯，
0: 今天我们来说到的聊天的内容呢，是你的特种兵行程到第几站了？我觉得今天呢，看到大家确实跟我们差不多，都是脆皮人啊。江小鱼说，昨天特种兵了一天露营，今天已经不想动了，已经一天就耗尽所有了啊。
1: 露营真的非常辛苦的，你要去到现场，你先把那些东西要搬到那儿，然后你还要选一个适合露营的地儿，你开始扎帐篷，然后像我这种吧，比较轻量级操作的朋友，我都觉得已经非常累了。你再别想说有一些朋友他们要拿卡式炉。去现场还要做饭，还有烧烤。
0: 哦，那个我不怕。
1: 哦，
0: 我
1: 是擅长可以的。
0: 不是，我是这样的，我一般出去跟人露营呢，就是别人扎帐篷，我在旁边烤肉没问题哈。
1: 嗯。
0: 但有一次出去呢，我扎帐篷，我又得烤肉。我烤完肉，我收拾帐篷。我心想，出来这一天。哎呦，真是好了，8:55啊！我们今天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啊。特种兵行程呢，大家可能还在继续的开创之中，整个的五一假期呢也刚刚开始，所以这两天呢也算是行程比较密集的一点。那最后呢，还是要跟各位来好好的来普及一下我们今天的两场活动，一场呢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各位搜索一下钻石到大麦网去看一下，今天还有少量余票，好不好啊？
1: 是的，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正在进行当中的第6届台湖爵士音乐节，从4月30日开始，一直会持续到5月5日，每天会有不同的阵容为大家呈现。那今天晚上即将会看到的是中巴文化年关于巴西的文化主题，有程方圆会合作 Luna 在舞台上有一段精彩的演绎。
0: 是，那如果各位能够再去早点的话，3点到5点钟、可以在我们的 Jazz Radio 爵士电台看到我们的艾克小姐姐，好不好啊？今天坐镇主场哈。
1: 今天是我和

0: 可汗
1: 是好了，我们最后一首歌曲呢，为您送上的是来自 Branco 带来的 Get in My Car。我是郭鹏，
0: 我是艾克。
1: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为您送出的汽车音乐会。哎，不对，今天周六了吗？
0: 你倒是看一下呀，
1: 华语华人歌曲直播派。好了，先这样了，拜拜喽，
0: 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去台湖听格莱美。
2: 你听过最纯正的格莱美现场吗？
1: 你见过音乐与科技燃爆的舞台吗？2026年五一假期，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跨越音乐边界，重构感官想象。
2: 4月30号到5月5号，16支国际乐队、10大国内顶尖乐团轮番登台，肯尼·巴伦、史蒂夫·史密斯、杰夫·洛伯，格莱美大师就在你身边。
1: 你还可以沉浸式体验 VR 巴黎舞会、爵士舞蹈疗愈、机器人爵士 PK、 露天剧场、艺术市集与星空下的爵士电影。
2: 从大师之夜的经典流传，到中巴文化年的拉美热浪，从古典交响到当代新爵士的先锋跨界，台湖重塑，一场艺术与科技的沉浸式派对等你入场。
1: 去台湖听格莱美，4月30号到5月5号，锁定 FM 九七四，把最纯正的爵士现场送到你耳边。
2: 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五一黄金周，我们台湖见。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

0: 节目啊，我们以广阔的视角和开放的态度，关注华语流行各音乐重镇的新鲜好歌，梳理华人地区流行音乐的最新趋势啊。好啦，接下来就是全新一期的周周新声，我们来看一下都有哪些新歌前来竞逐。
1: 华语音乐前沿展望，每周为你奉上新鲜单曲，周周新声。
0: 周杰伦西西里。

0: 天星树。化成雨千万次奔向，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黄子弘樊默等，陈立农爱存档，
1: 能不能把爱存干嘛，让我永远收藏，保留我们最初相爱的模样。
0: 华人歌曲周末派，周周新生，第一首歌呢就是来自周杰伦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第3首亮相我们节目的歌啊，前来竞逐成绩啦，他的名字叫做西西里啊。在周董的音乐版图当中呢，会有很多的板块，比如说中国风，对 R&B 情歌风、童话风等等，那么异域风呢也是重要的一支，像爱在西元前、爱的飞行日记以及上一张专辑里的 Mojito 等等啊。那么这首呢西西里也是在以父之名之后呢，电影教父又一次投射到了周杰伦的作品当中。

0: 还在 Windows 95的时代呢，谭咏麟就有一首歌唱出了第一代网友的情感心事，叫做《网路情迷》。那个时候绝大部分的家庭应该都还没有电脑吧，所以真的是非常的超前了啊。有机会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这些写满旧式科技潮流的歌曲呀。说多了，赶快来听歌，陈立农《爱存档》，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1: 有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哎，欢迎回来，这里是精彩不断的 FM97.4， 各位节日快乐，我是你的 DJ 麒麟，正在进行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下面是周周新生的 Part 2、啊、Let's go。
1: 华语音乐前沿展望，每周为你奉上新鲜单曲，周周新生。
0: 麒麟那一高，我开始喜欢自己了。李嘉格《没人在乎的情歌》，
2: 我唱着一首没人在乎的情歌。
0: 瑞黄庭瑞《海的尽头没有灯塔》，
3: 海的尽头没有灯塔。
0: 林忆 Rain《燎原之火》，
4: 多少深夜
0: 啊，泪影绕路。
4: 我不幸福自愿绕点路。
0: Tank 你眼我猜，
5: 你眼我猜，
0: 勇儿散光。这一趴的周周新生，首先带来是五一档上映的喜剧电影《三心两意》的片尾曲，麒麟那一高演唱的《我开始喜欢自己了》。这部电影呢，被称作是婚姻版《碟中谍》，而这首歌则是唱出了女主角在婚姻闹剧之后自我接纳的过程。我们来听麒麟那一高。

着的方向，找不到回家的方向。

华人歌曲周末派周周新生，来自台湾地区的林忆蕊为电影《失乐园》演唱的片尾曲《燎原之火》。林忆蕊呢已经出道有五六年的时间了，她最早呢是在台北的乐器行打工啊，餐厅驻唱，后来呢在网络上发翻唱啊，累积了很多的声量啊，后来就签约到了华研唱片，正式当了职业的歌手。那接下来呢，这一位出道的时间呢可就不短了，他已经是20年的歌手了。这首歌就是他迎接出道20周年演唱会的主题曲。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华人歌曲周末派安排两首李健的歌，都是和夜相关。之前是他的新歌《蓝色夜曲》，那这首呢是2009年音乐傲骨专辑当中的《在每个想你的夜里》。相比来说呢，我觉得17年前的旧作更加直抒胸臆，就是对一个人的想念。而之前刚刚进入到潮流风向的新歌《蓝色夜曲》所表达的情感则是更加的复杂，有悲欢离合，有生老病死。接下来听到的是又一首本周进来的新歌，这是雨落等天晴，来比喻情感关系当中的等待和释然。这是周深的新歌，相当炸裂的《等晴天》。

这个歌名虽然是叫晴天等晴天，可是听完了感觉浑身湿透了，这种情绪上的极致反差让人很痛快啊，周深的技术简直瞠目结舌哈，太强大了。就听好歌不听话，听完了周深的新歌等晴天，那接下来潮流风向我们来聚焦整个音乐部分呢，呈现出丰富而多元的听觉震撼。这是一个现场，它不只是歌手本身的独角戏，而是歌手、乐手、所有音乐参与者的盛宴啊，包括观众、听众啊。这首长达8分12秒的 live 的版本，此刻我想接下来尽量的完整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梁博《必是离俗》live。

0: 民，谁给我的勇气？
1: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
0: 吴克群，失控行星。
1: 我愿为你穿行这一万个星星。
0: 这一趴潮流风向排头兵是周杰伦的女儿殿下，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呢，一起再和大家重温一下他另外两首写给孩子的歌曲哈。女儿殿下之后呢，是他写给大女儿的歌，叫《前世情人》。
2: 我要你，
3: 拜托拜托嘛，
2: 我不跟你玩了，
3: 爱你，我想你。

0: 他女儿 Hathaway 哈。那接下来呢是2022年最伟大的作品专辑当中写给儿子 Romeo 的粉色海洋。那这首歌的灵感是源于周董和孩子在澳大利亚的旅行经历啊。他在采访当中提到 Romeo 小的时候就很爱讲话，很有表演欲啊，所以让他客串了这首歌的开场白。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我很帅哦。

陈楚生荒野国王这一个多月呢成绩很稳定啊，继续位在潮流风向的阵营当中。来自他的概念专辑《荒芜之境》第七篇章啊，在2007年刚刚出道的时候被暖暖民谣包裹的陈楚生，这些年所喜欢的 Sense Pop 合成器流行用冰冷 Love 主导的音乐呢倒是别有一番滋味啊。这里是麒麟，正在主持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接下来也是第一周前来报道的新歌，这是在《音综因你而来》当中呢，张碧晨和刘雨昕翻唱杨丞琳的《匿名的好友》。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剧现场。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歌舞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2026年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2026马上开场。
2: 北京时间11点01分29秒，这里是每个星期六依然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今天是五一长假的第二天，那在这个五一长假期间呢，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带来为期3天的北京钻石音乐派对。昨天呢，5月1号是由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齐聚。那在今天5月2号，今天晚上的5点钟，将在钻石球场是带来袁娅维、庄寻、孙盛希、留恋、米卡深情开唱，以及在明天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将会唤醒时代金曲。那在这个五一假期，5月1号到3号，也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的钻石球场，欢迎您前去北京钻石音乐派对，享受一个极致嗨翻天的这样的一个五一假期。那在今天的5月2号的音乐剧现场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送上一些这个假日氛围的、夏天氛围的这样的一些音乐剧的作品。因为将在5月5号，也就是这个假期的最后一天呢，也就是立夏这样的一个节气将会到来。那我们将会分享到的第一部作品呢，叫做《奥威利》。这部作品比较小众一些，但是也是百老汇的一部音乐剧的佳作了。他的故事讲述的是女主角奥威利童年呢遭遇了意外，脸上留下了一道疤痕，但是呢她在穿越美国南部乡村的长途巴士上是收获了自己打开心扉的这样的一个旅程。我们首先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是叫做 Surprise 的星际时刻。那在这首歌当中，女主角奥威利是和士兵蒙蒂弗里克相遇之后的一首轻快的对唱的小曲。那这首歌曲呢是在漫长枯燥的巴士旅途当中，是一首孤独远行的奥威利的第一次感受到被陪伴的温暖。在这首歌当中，奥威利和两位士兵蒙蒂和弗里克三个人是两对唱，声部交织，歌声里满是初识的轻松和旅途的惬意，就是这首 Surprised。
3: Is this a suitcase? Is it mine? Am I waiting by the candy standBeneath the Greyhound station sign, have I got a ticket in my hand?

这就是音乐剧微奥里当中的 On the Way。 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全剧的核心主题曲了，唱出了自己奔赴远方的全部期盼和心底的执念。旋律开始是从浅吟低唱缓缓开篇，像是心底的独白娓娓道来，乡村民谣的基调搭配干净的弦

0: 非常适合见到的这样的一部音乐剧啊，叫做《玛格丽特维尔逃亡》。这部剧呢，是以加勒比海岛的玛格丽特维尔度假酒店作为舞台，随性洒脱的海岛驻唱塔利，邂逅一心埋头科研的都市女性雷切尔。与此同时呢，少女塔米也在海岛邂逅了温柔随性的调酒师布里克。一场火山爆发危机打破了慵懒的日常，大家在这个海岛冒险、城市回望与时光流转当中，挣脱世俗束缚，直面内心渴望，重新定义爱情、自由与生活的意义。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叫做 It's 5 o'clock somewhere， 某处已经五点了。这个时候呢，海岛的午后，游客和员工齐聚酒吧，塔里和布里克带领大家举杯狂欢，众人热情合唱，欢快的曲调传递着无论何时皆可畅饮放松的洒脱。我们就来听这首歌 It's 5 o'clock somewhere， 某处已经五点了。
1: Tequila shots
2: I'll pass, it's kind of early
1: Early here, but It's 5 o'clock somewhere

玛格丽特·维尔《逃亡》这部音乐剧呢，融合了轻松复古的海岛民谣、摇滚和流行曲风，舞蹈是以沙滩、海岛木屋、热带风光打造松弛的度假氛围，搭配轻快的群舞，整体风格轻松治愈，是一场极具夏日海岛氛围的解压的视听盛宴。那接下来这首歌的歌名非常有意思，叫做 We are the people our parents warned us about，父母告诫的那类人，也就是父母让我们不要成为的那类人。那这首歌呢，是非常具有叛逆洒脱气质的一首合唱的

0: 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正式启幕。
1: 多散样，有形与无形。
2: 宋民警，
3: 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4: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1: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称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2026年每周末下午一点到四点，节奏驾到，走过十年，换新上线。Here comes the beats， 持放纯享，行家甄选，全北京，
1: 是我的一种荣幸。当然，我们也能够依旧是在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一点到四点钟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用这样的一种打动你我的频率来去感受一下你的假期节奏。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各位第一个小时节奏开始，为您送上 Minimal Lounge and Deep House BGM。

Welcome back，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同样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可以通过听听 FM， 也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交流互动，聊天分享。今天的话题你要不要参与一下呢？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有忙碌，有悠闲，有繁杂，也有简单。你有你的生活逻辑，我有我的音乐逻辑。你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释放减压，国际流行，电音无趣，全球格调节奏，循序渐进，华人原创甄选，四季流转。

注的时间，哪怕看看书也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的被打扰的感觉的。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选择的就是节奏驾到节目。工作日没有哦，但今天必须是假期。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各位朋友们可以通过全网来搜索一下我的名字，以及可以在小红书可以搜索一下常先生声音的声，看看更多的主播动态，这些动态里边有没有和你的生活方式特别合拍的内容呢？一起来听吧。

0: 无论怎样，在这样一个假期当中，总是需要让自己相对来讲可以说不只是放松了，而且应该要释放一下心情才行。所以的话，来到我们的钻石音乐嘉年华，感受一下钻石音乐派对这种演唱会，真的非常的爽。你今天会不会去现场呢？来告诉我一下好吗？进入听听 FM 聊天室，选择节奏驾到，关注我哦，
1: 关注我呀。
0: OK， 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极简节奏，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会为您切换到另外一个节奏当中，我们会带给您一些非常具有流行音乐质感的这些歌曲的混音，还有那些特别具有时尚质感的 T 台节奏，你更偏爱哪一种呢？稍后我们继续来听。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下个小时我们马上回来，整点之后见。Stay tuned, and I'll be right back.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去台湖听格莱美。
2: 你听过最纯正的格莱美现场吗？
1: 你见过音乐与科技燃爆的舞台吗？2026年五一假期，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跨越音乐边界，重构感官想象。
2: 4月30号到5月5号，16支国际乐队、10大国内顶尖乐团轮番登台，肯尼·巴伦、史蒂夫·史密斯、杰夫·洛伯，格莱美大师就在你身边。
1: 你还可以沉浸式体验 VR 巴黎舞会、爵士舞蹈疗愈。

0: 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1: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2: 您好，您的快递。
3: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4: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陪伴第十年，你我共同书写美好，聆听迟放节奏，行家甄选国际流行。周末下午的一缕阳光，在城市的某个角落照亮出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为您送上这样的一些个国际流行单曲，把他们这样的一种流行质感再用电子化输出之后，就是今天这样的一种听觉了。欢迎朋友们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欢迎您锁定我们。同样也是很荣幸能够跟朋友们来在电波当中去共享这3个小时的音乐时光。那当然了，那今天我们的音乐作品也会把节奏节律稍微的调整的相对比较统一一些，我们会利用这15分钟感受一下足下声。

Black Fever，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继续来听这样的一段话，配合下面一首歌。无论哪一种感情，无论是哪一种占有心太强，都是痛苦的源泉。那么现在这样的一首作品，让我们把痛苦全消除吧。感受来自于 Sheila Ruin。

0: 最沸腾最摇滚乐团，他们是八三幺。从来去夏威夷发迹，东区东区霸榜 KTV， 终于登上万人舞台小巨蛋，一事无成的伟大。
1: 这一生一世无成又怎样，为何要功成名成才伟大。
0: 八三幺始终保持初心，用旋律写满青春与倔强。无论是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的深情滚烫，
1: 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0: 我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不被世界改变的清醒坚守，还是你就是我无可替代的执着爱情，
1: 你就是我无可替代啊，我却是你备胎的选项。
0: 用音乐串起无数人生的片刻，除了永不妥协，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没有翅膀的人也能在坠落之时温柔地接住你。他们用坚持治愈迷茫，用热血点燃勇气，二十余年用旋律证明八三幺永远是青春最滚烫的模样。我是道道，五一假期来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和八三幺一起聆听青春的热烈和执着吧。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一个路口要过那条马路并不难，就看谁。

欢迎您回到节奏驾到的节目当中，在第二个小时下半时段，我们先来听一首慢歌，来自于 Safria K Let's Just Fly， 我们一起飞吧。

可以说这是一首痛彻心扉，能够让我们自己瞬间醒悟的歌曲。觉醒是一种态度，而能够让我们自己生活生命闪耀的，那则是

耳边的音乐，那就是来自于香港迪士尼当中的非常著名的烟花秀《星梦光影之旅》的原声重现。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完整版本。

当两个人能够相拥在烟花之下，能够听着这样的音乐，仿佛眼中可能会闪烁着泪光。那这种浪漫时刻在音乐里边，我们需要选择一个天黑了以后的烟花之夜。星梦光影之旅，希望您会喜欢。这里是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

0: 非常经典的一部又一部的动画电影在我们眼前，那些画面徐徐展开，大幕拉开可能也会有呢，毕竟闭合的那一天，但是只要我们的双眼不会闭上，我们的心中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对于美好生活的想念。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不行动的人不会察觉到自己的枷锁，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行动起来，打破枷锁，让自己生命闪耀。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防晒这个问题、啊。
2: 哎，
3: 其实很多时候呢，决定皮肤年轻上线的不是您买的那些特贵的面霜和精华，而是不起眼的这个日常的防晒。要知道啊，咱们的皮肤衰老80%来自光老化、色斑、暗沉、细纹、松弛等等，大多数都和这紫外线啊长期积累有关。咱们今天不白花银子，不拿自己的脸当实验品，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品牌兰蔻的 UV 小白管的这个防晒霜。
2: 没错、嗯、因为我们都知道紫外线是伤害皮肤的元凶嘛、嗯、其实它主要的伤害呢就来自于两方面，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
3: UVB 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那个海边给你晒伤晒红了晒烫的那个东西，但是它还比不过 UVA。 UVA 是什么呢？它是深层的阳光杀手，主要破坏的是咱们的胶原蛋白等皮肤内部的细微结构，同时还能让咱们的皮肤里边结合水的透明质酸减少，也就是说您皮肤比如说黑呀、干呀、这个有一些问题啊，都是 UVA 带来的。
2: 对，
3: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小白管在防晒上它能做到什么呢？它麦色绿搭配多重防晒组合剂，跟您说两个指标。第一个，它对于 UVB 的防晒能达到 SPF50+，也就是说大太阳天您去海边涂它，
2: 嗯，没问题。
3: 然后呢，它对于 UVA 的防晒达到了 PA+++，
2: 嗯，
3: 所以说它在防晒能力上 UVA、UVB、XLUVA 等等都是能防护到位的。另外，它还养肤，里边增加了什么高山雪绒花精粹，这是强韧

0: 舒缓的，辣木籽精粹抵御电子蓝光等等的，然后呢法国玫瑰精粹和薄荷提取物保湿清凉润透，上脸就不热了，
1: 是的，
0: 对吧？还有维生素 E 加上透明质酸，这是一个保水补水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的这么组合，
1: 是的。
0: 所以说它从防晒能力上做到了及格，从养肤上做到了优等生，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个兰蔻小白管的原因。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1: 是的，这个给到大家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是50毫升的装啊，那店铺现在卖50毫升的这个要卖到600加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还有后面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限时买一赠一的活动，
0: 这是更加轻松了。
1: 对，所以也就289，您能够到手两个，但是呢，这个是限时的，赠完为止啊。
0: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儿
1: 白。
0: 白，小白管的白，变白的白，
1: 没错，
0: 您就可以看到这个购买链接了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兰蔻小白管啊，它在硬核上解决了几大痛点，也就是说它的科技能力啊确实非常非常强。它应用什么？应用了空气感的防护膜技术，也就是说您上脸以后不厚重，不闷肤，不堵毛孔，这样呢咱们的上脸就比较清透一点。
1: 是的。
0: 还有什么？超微粒的分散科技，
1: 对，它能够使咱们这防晒剂呢不结块，推开呢比较均匀，也不留白，不搓泥，也不浮粉，它能够和咱们的底妆啊兼容性非常好。
0: 我觉得这对于很多化妆的女孩来说实在是
1: 太实用了，对，
0: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动态的贴合科技，也就是说成膜后呢紧贴皮肤，不移动，不脱落，日常比如说咱们说话呀，做个表情啊，戴个口罩啊什么的，它呢

只要生命的火焰一天不熄灭，一个人在很久以前感受到的瞬息之间的快乐，就能够击溃照着自己生涯的黑暗，宛如篝火在夜晚的旷野里边发出一线光明，能够击碎万湖黑暗似的。

0: 去台湖听格莱美。
1: 你听过最纯正的格莱美现场吗？
0: 你见过音乐与科技燃爆的舞台吗？2026年五一假期，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跨越音乐边界，重构感官想象。
1: 4月30号到5月5号，16支国际乐队、10大国内顶尖乐团轮番登台，肯尼·巴伦、史蒂夫·史密斯、杰夫·洛伯，格莱美大师就在你身边。
0: 你还可以沉浸式体验 VR 巴黎舞会、爵士舞蹈疗愈、机器人。

0: 间，露天剧场、艺术市集与星空下的爵士
1: 交响到当代新爵士的先锋跨界，台湖重塑一场艺术与科技的沉浸式派对等你入场。
0: 去台湖听格莱美，4月30号到5月5号
1: 爵士音乐节。

际流行，电音舞曲，全球格调节奏，循序渐进，华人原创甄选，四季流转。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送上这样的一种特别具有精品店风味的时尚节奏。其实如果说你更加喜欢活泼有趣的灵魂的话，那么深刻总会让人觉得难以接近，那么或许就适合独处。我认为人总要有活泼的一面，太深刻或者说是太沮丧都会丧失一些基本乐趣。那么我们就不要太在乎于灵魂是否会受伤了，而在乎于生活的本质，快乐就好。这里是节奏驾到，让我们继续听那些快乐的音乐。 The Clarks Fashion Store Background Music 来自于 Very Boutique Music Playlist。

活当中的快乐是如何能够达到的。因为有不少人啊，其实他是一种自得其乐，你看上去他好像有一点点的悲伤，或者说是有一点点的非常的个人化，但是其实他自己内心当中对于自己是能够自洽的。所以说不要太在乎于别人的眼光跟评价，做自己就好，做认为对的事情，做能够对得起自己的事情就好。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奏驾到全部内容，来自于 Lingin 以及 Marin 的一首单曲 Silver City 作为 ending。 那稍后将会是新感化你之，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春夏一到啊，咱们出门，那其实阳光挺好的，对于咱身体是有益的，但是阳光里的紫外线对咱们的眼睛它可不太友好，不仅会晒伤我们的皮肤，还会让我们的眼睛光老化长细纹，而且开车的时候啊，强光炫光更是让您看不清路，太伤眼睛了。但是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那些大牌明星，哎，不管是出街赶机度假拍照，还是日常通勤，都架着那一副墨镜。
1: 对，
2: 其实他们不只是为了遮阳光护眼睛，更是随手一戴就能遮住熬夜的黑眼圈，拉满氛围感的神器，也可以凹造型，对不对？
1: 对。
2: 那素颜出门，咱也不用修图。哎，这可能是咱每个姑娘们的愿望哈。
1: 西西说出了很多女孩的心声。那么，其实一款好的墨镜呢，早就不是单纯的这个防晒工具了，它是护眼神器，是凹造型的时尚的硬通货。
2: 没错，
1: 是一身搭配的这个点睛之笔，很多姑娘现在出门都愿意戴不同款式的墨镜，对吧？那么今天呢，北广就给大家挖到了两款迪奥他们家的这个爆款墨镜，也是今年呢比较火的两款啊。
2: 是，
1: 一款是秀场同款的那个 Christian 那的发箍墨镜啊，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或者看到过，在某书上啊，在一些时尚杂志里边都是非常非常火，
2: 就 CD 的那个标的那个是吧？
1: 哎，对，这款发箍墨镜。另外一款呢是百搭不挑人的，他们家的这个一款方形的墨镜，是一个 oversize 的款，
2: 很大。
1: 不管你是偏张扬的个性的这种时尚卡，还是喜欢低调百搭的这个职场女性来说，这两款总是能挑到你的本命款的，
2: 是
1: 闭眼入不踩雷。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这两款墨镜，它们拥有完全不同的设计，但是您听我们介绍完了以后，总会觉得哎，这款可能相比另外一款更加适合我。
2: 对，这两款呢都是迪奥经典的黑色系，但是设计风格完全不同，精准的戳中不同的审美。比如说刚才李红提到的 CD 的这个发箍墨镜
1: ，Very Dior 的 M1U 这款
2: 秀场的，
1: 这款是秀场的 C 位款，
2: 没错。
1: 像他们家这个现在这几轮秀吧，基本上都会出现这款发箍墨镜的影子。
2: 对，那就是这种独特的发箍式设计，就是走到哪儿人家都知道您戴的是迪奥家的一个款啊，而且它的镜身呢是自带迪奥经典的 CD 的标志，那戴在头上呢，既是墨镜又是发箍。您比如说在室内，您可以随手往头顶一扣一推，哎，对，没错，松弛感拉满，而且还有造型感，您可以凹造型，对不对？
1: 对，
2: 妥妥的这个出片的神器。而且这款在某书上很多留学生朋友都很偏爱这一款，哎，也有点美式的感觉，是吧？
1: 对，有点美式风潮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对对。
1: 另外呢，我发现这款墨镜比较适合什么呢？比如说，就是像西西这样的稍微短一点的长发，就基本上齐肩的
2: 中长发吧。
1: 哎，中长发就是往上一推，它变成一个发箍，非常非常有那种氛围感。
2: 是是是。
1: 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迪奥 Signature 的 S7F 的方形太阳镜，也是一款 oversize 的这个方形墨镜。简约但是不简单的这个休闲款。
2: 对。
1: 偏 oversize 这种方形轮廓呢，非常契合多种场景，没有过多花俏的装饰，靠利落的线条和镜腿上黑金搭配的他们家的这个迪奥的字母，搭配出高级的质感，低调中呢透着轻奢，而且不管是素颜还是带妆都能够适配。而且因为是大镜片的设计，就是我作为男生来说，我上脸以后他都做半张脸，非常非常的适配多种脸型，属于闭眼戴不翻车的那种百搭款。
2: 是，没错没错。
1: 哎，它相比于刚才西西介绍的那款发箍墨镜，哎，更加的低调一点，更加的跟我们印象当中的墨镜比较类似，
2: 轻奢。
1: 哎，日常的戴完全不突兀，特别特别的修饰脸型。而且呢，对于脸型来说，这两款墨镜其实我们也是有建议的，而且呢，包括我们问了一些时尚的大咖，他们对于脸型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自己的小巧思的。比如说 CD 的发箍这款墨镜啊，因为是一体的大弧度的镜片，就是它左右两个镜片不是分着的了，哎，它是连一体的，
2: 对，
1: 所以宽的镜片呢，能够直接遮住半张脸，视觉上是瘦脸的，而且。我发现一个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发箍的类型，所以说它在太阳穴两边是比较突出的。另外11毫米的窄鼻梁设计呢，搭配发箍式的这个配搭，完全不挑鼻梁，塌鼻梁的咱也能轻松戴。那么对于方形太阳镜来说就完全不一样。
2: 对，方形太阳镜它是58毫米的 oversize 的方形镜片，比较大嘛，横向它能够拉宽您的面部比例，那方形轮廓能够中和长脸的纵向线条，让我们脸部的比例更加的协调，同时还能修饰菱形脸的高 包颧骨，让我们脸部的线条更加的流畅。
1: 嗯，
2: 而且它是18毫米，就比这个发箍墨镜它是要大一点，要长一点，适中的这种鼻梁宽度，它其实是适配大多数人的鼻梁高度，就是鼻梁高的也可以，是吧？那不会松垮，也不会显得过紧。戴上之后，您就能变脸小的美人儿，是不是？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的，找到的这两款非常非常适合今年春夏的迪奥他们家的两款墨镜啊。
2: 对，
1: 一个是 YSL 迪奥的 MEU 秀场的 CD 发箍墨镜，另外一款呢是 Signature 的 STF 的方形太阳镜，
2: 没错，
1: 一款比较张扬一些
2: fashion，
1: 哎，一款呢比较这个百搭一些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香港直邮的免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6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门口啊。但是呢，我们跟大家说是保真保真保真的，
2: 而且配这个礼袋礼盒、说明书、镜盒、镜布全都是齐全的，对吧？
1: 哎，对，尤其是这款秀场款的、发箍墨镜，它那个墨镜的盒和我们平常买的墨镜是不一样的，
2: 哦、
1: 它是自己独有的一款非常非常大的盒啊，
2: 非常齐全哈、
1: 非常齐全，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基础上，如果您中意迪奥他们家的墨镜的话，如果您正缺少一款墨镜的话，一定要去看看这两款啊，一定有适合您的。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就是墨镜的墨字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那另外您下边有个微信，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在运营的微信号，有特价的或者是量比较少的商品都会在那上面给您随时发消息提示哈。
1: 来，西西，你觉得这两款墨镜各适合什么样的不同气质的女孩？
2: 先说这个发箍墨镜吧，它可能比较适配的是这种甜酷辣妹、时尚达人、氛围感美女，就是有那种张扬个性、这个气场拉满、自带生人勿近的这种酷感，因为它不是比较那种
1: 时尚的感的
2: ，对，因为它可以搭配什么辣妹装啊、休闲装、啊、复古装、啊、都特别有感觉，像短发、长发的适配度都很高，它是这种酷感，
1: 我觉得更适合短发一些。
2: 对对对，就是
1: 刚
2: 才你说的中短发、中长发也是可以的。那另外呢，就这个方形太阳镜，它其实适配的是那种温柔知性，还有我们平常职场通勤，因为它比较内敛一点，休闲随性，低调轻奢，
1: 对吧？
2: 简约不张扬，但是自带格调。其实不管您是职场女性通勤的需要，还是说您日常就是把它当个搭配，日常的休闲都能够契合。职场带显干练，休闲带显随性，开车带视野清晰。它其实是属于那种我比较喜欢的一款墨镜，能够走天下，能够适配您不同的场景。所以说它的日常使用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您要追求性价比，其实也可以选择这款方形的太阳镜啊。
1: 今天这两款墨镜，我们今天的价格都是699，是香港直邮的，所以说您不用担心。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墨镜的墨字啊，墨镜的墨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款墨镜在功能性上其实也一点不差，比如说发箍墨镜，它就是发箍式的这种佩戴设计嘛，您在不需要墨镜的时候往上一推就是一个发箍，非常的好看。同时呢，发箍的镜腿贴合头部的曲线，另外是什么呢，它自带迪奥品牌的这个标准的防紫外线防眩光的这个功能，能有效的过滤强光，
2: 没错，
1: 减弱光线强度，这样呢咱们比如说出门逛街啊、出片啊，既能凹造型又能护住双眼，是避免老化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神器。那么方形这款就是功能性直接拉满了，
2: 对，它是接近100%的 UVA UVB 的全波段防护，这是防晒啊，我们说的。那另外呢，镜片过滤类别三类啊，能够有效的阻挡大部分的紫外线，真正做到硬核防晒。
1: 我觉得出门现在就是墨镜是必备，
2: 对，尤其到了这个春夏嘛，对吧？那另外呢，同时这款方形款它能够高效的过滤路面水面的眩光，这个对于开车的朋友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选择。那另外呢，它还能减少我们眼睛的疲劳，让我们的视野更加的柔和清晰。所以说有些朋友啊，您可以开车的时候把它放在车上戴它也没有问题啊。
1: 给大家提示一下啊，就是这两款墨镜呢，我都给大家试过，就是它的

0: 另外呢，它的鼻托都是做的比较好的，不会把我们的鼻梁子压出印子，这点其实也很重要。
1: 它是一体。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迪奥的两款墨镜啊，一个是 YDOF 的 M1U 的这款秀长款的法国墨镜，另外一款呢是 STF 的这个方形墨镜。
1: 是的。
0: 今天这两款的价格都是699块钱，是香港直邮的，保证我们的这个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墨镜的墨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心。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北京和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和香港电台联合制作的《京港话你知》。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金宇。
2: 大家好，我是扎马。
0: 已经说得很好了，
1: 这次非常不一样的打招呼的方式哈，
2: 来，
1: 我们两个来介绍一下我们在哪里。
2: 此时此刻正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录音机房当中，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漂亮的录音机房，
1: 就是 Siri 现在距离我们直线距离1米。
2: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 Siri 本人，好漂亮。
0: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泽华，金宇我之前见过了。
1: 是的，因为之前在我们京港话你知节目还在筹备的过程当中，然后当时我正好来香港出差，来的时候，然后当时应该是Siri还有天怡还有志刚都在一起帮我们录宣传片，哎，我们就一起先聊了一下，录了一点东西，然后来呢我们就变成了每周可能会约在一起，然后共同在线上录制节目，让北京和香港两地的朋友们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
0: 对的。
1: 那你知道昨天真的很感动，是因为我们不是昨天飞机刚到嘛，到了以后呢我们就打车去到另一个地方，然后上了计程车以后发现计程车正在收听的台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
2: 他就会想到我的声音每周都在这里出现，我是一个好红的北京台的主持人。
0: 没错，我们的
1: 是他的心声。
0: 对对对，我们的公共运输上面经常会播放我们香港电台的声音，所以是很多时候你都在一些可能小巴啊，然后出租车上面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
2: 再见 DT， 再见国鹏，以后只能有扎瓦和静宇的声音。
1: 所以今天我们用这样，哎，跟平时不一样的，可能我跟泽华试着用我们的塑料广东话。
2: 哎，然后很有缘分的一点是 ，CV 第一次见到我说我的发型好像曾比特。
0: 对，你是为了就是见曾比特而弄成他的发型的吗？
2: 是的，他现在在内地真的很红，在香港也很红。
0: 对，而且我觉得他的发型也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一开始他是圆滚滚的爆炸头嘛，现在他比较时髦了一点，真的像一种就是有点进化版本的，但是他真的跟泽华的发型很像。你那天看到他有没有觉得真的很像？
2: 他不光发型像，然后他整个人的气场啊，他整个人的气质啊，营造出来的歌曲的感觉啊，都是现在很受大家喜欢的。
1: 但是我要拆台一下了，就是一张口唱歌就完全不像了。
2: 下回面对面的一块试一试。
1: 也是要非常感谢香港电台了，因为这次很荣幸的我们作为北京

0: 就是地铁呀，还有包括各种的广告牌啊，包括我们在电视上都有看到关于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广告。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其实对这一件对于香港乐坛来讲非常重大的盛事都是非常期待的。
1: 对，
0: 那其实去年的时候我们也是作为2025年的港乐行的一部分，当时有很多的我们的一些主持人还有工作人员来现场去观看了嘛。那今年呢其实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的一些变化，首先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地点
1: 啊，
0: 去年的时候在红磡，
1: 没错，
0: 这是我本人很大的一个遗憾，因为我还没有去红馆看过演唱会。然后得知这次要出差的时候，当时很兴奋，我说哇，我去红馆了。然后通知我说在东九龙文化中心。不过去感受完了之后，觉得哎，还是很不一样的。
1: 嗯，因为呢，这一次用一个比较创新的方式去演绎这样子的一个颁奖礼音乐会吧，所以说呢，我们就选用了这样子的一个场地。因为之前呢，就是可能是当场去公布，然后颁奖，然后演唱这样子的一个流程去进行的。那么这一次呢，因为感觉呢就是我有一点感觉是音乐剧的模式，所以呢我们特地选了一个剧场形式的场地，然后呢让大家呢可以感受一下。因为我们这次呢是在可能一个月之前，我们就会把它先公布在可能各大媒体平台上呢就已经公布。

0: DJ 郑子成，就是大家看到那个封神榜的纣皇纣王，他的声音就非常的雄厚，然后非常
1: 温碧霞那版的，
0: 对对对，没错，非常美丽的声音，非常好听的悦耳的声音，作为当天的一个 VO 版本。然后我们也有现场的手语传译，因为我们其实去年那个手语传译也是蛮有名的，所以说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让可能不同界别的朋友们也能看到听到感受这样子的一个音乐会音乐盛典，让大家可以置身其中，作为一个在故事里面的人。
2: 因为这个可能是现场呈现当中的一些变化啊。
0: 对，
2: 那可能对于很多的特别是内地的观众朋友来讲的话，大家可能更关注的就是奖项本身，最终是花落谁家呀。
0: 没错，
2: 因为我们的这个名字叫做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所以大家就会关注说到底是哪十首歌。我还记得就是去年的时候看完这十大中文金曲颁奖以后呢，其实还有一些细分的奖项，比如说最有前途新人奖，还有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0: 没错，
2: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其实也非常的感谢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去年我才了解到了很多可能自己平时没有关注到的，但是他的歌声真的好好听，比如说就是 MC 张天赋
0: 啊，对
2: 啊，去年真的我看到我同事们他们录的现场的视频，我就说天哪，怎么能有人唱歌这么好听，就一秒垂直入坑变成他的粉丝。
1: 是，这次也我们的整体的工作安排呢，彼此也是相互羡慕的，像我们在后台区域呢就会非常的羡慕静瑜可以在场地非常近距离的去感受到每一位歌手的现场的表演。
0: 对的，
1: 因为我们在后台也能看到那个屏幕的播放嘛，但是跟你在实地场地当中听到他的音响播放出来现场唱出来那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可是我们在后台也是接触到了很多的艺人，对于我们而言稍微是有一点难度的点在于至于言语之间上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会讲粤语嘛，我们又怕听不太懂。
0: 其实我觉得语言是有一种共通的能力的，就是大家互相有这样子的一个想要沟通的心的话呢，无所谓语言的都能沟通的，而且你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就是音乐嘛，
1: 所以你看喜欢粤语的朋友特别多，虽然歌词并不太听得明白，但是情绪啊还有那个唱腔啊那个咬字啊大家都很喜欢。
0: 没错，也贴合我们今年的主题嘛，全程传情嘛，就是透过音乐去传达那个感情，我觉得那份感情是无分语言的，在旋律当中然后用

0: 这个机会更多了解到了这样的一位实力派的歌手。
1: 没错，而他的金曲呢，今年呢也入围了十大金曲奖里面的其中一首，就是 The Best Version of Me， 所以来听一听这首来自蔚蓝的 The Best Version of Me。

0: 对于内地的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来讲都是比较熟悉的、那我们很想知道说今年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有哪一些新的新生代的港乐的歌手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1: 我觉得比较推荐的呢是有三位之前没有在十大金曲里面拿到奖项的朋友呢，今年呢是得了奖的，而且呢这三首歌呢也是非常的好听，而且传唱度呢是非常高的。第一首呢就是林家谦的四月物语、也是一首关于感情的歌曲。然后呢第二首呢就是来自于Gareth T 汤令山的一首用背脊唱情歌、然后呢这一首歌的话呢他当时的宣传黄队也蛮厉害的，因为他在这个我们旺角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商场，然后呢他就找了一群的壮男就拿个背去唱情歌，就他的背面有写他的字，用背脊唱情歌、因为我们可以教一教广东话，在这里背脊就是我们的背，背脊用背脊唱情歌，就是我们就不面对面唱情歌，我们拿背来唱情歌，因为呢有些情话我面对着你说不出来。
2: 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
0: 只得把背练的肌肉很好才敢唱情歌，不然
1: 对，所以说呢这一首歌的传唱度真的非常高。然后另外一位呢就是来自马天佑的我们什么都不是，他出了两个版本，有一个版本就是跟魏如萱合唱的，而这首歌曲呢他也非常厉害，因为他在社交平台上呢他是一位很厉害的播主，所以可以说呢他找了很多很多可能以前的一些歌手朋友们我们很久没有见过的，或者现在的一些歌手朋友们，做了一个非常大型的翻唱行动哦。所以就是我们会不停地刷到他唱这首歌曲，所以说呢这首歌曲也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的其中一首歌曲了。
0: 那其实啊这次在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有非常多的用音乐感动我们的瞬间，我们一期节目的容量非常有限，
2: 对，
0: 当然因为这次我们来到香港了，所以当然要跟大家展开聊一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集中收听一下 CV 刚刚介绍的这几首歌曲。那更多精彩的内容呢下期的金港话你这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继续盘点第47届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我特别喜欢在下班路上，在车里把他的歌声开到最大声，那种游刃有余的 R&B 的律动是打工人褪去一天疲惫的最好解药。

问很可怕里的情感拉扯，再到巷弄里的都市观察。它的旋律没有沉重的说教，只有陪你一起在深夜漫游的默契。我们为什么爱听 G-Shine 呢？其实是因为爱上了那个在霓虹灯下可以卸下伪装自由呼吸的自己。生活

0: 是静瑜。五一假期抛开所有烦恼，来到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和 J 少爷庄寻一起沉醉在微醺的都市晚风里。
1: 五一白钻石购票上大麦。
2: 劳驾您嘞，谢官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北以南，
0: 南来北往，
3: 千里话题。

金港矿理智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Alex 李志刚。那今年呢，就是这个星期，这是一个很火的活动，在香港就是举行，就是草蜢的演唱会，就是在红磡的香港体育馆举行。草蜢其实就是跳舞的组合，由蔡依杰、

0: 哥哥蔡奕志还有他的朋友就是树志威组成，他们是怎么开始的？就是他们只参加这个歌唱的比赛，但是呢没有赢，就是由当时的梅艳芳就是挑他们出来的，把他们就是组成一个组合，跟梅艳芳就是在台上表演。草莽这个名字也是由梅艳芳改的，最初的时候叫草莽仔，草莽仔啊，咁之后咧觉得草莽仔咧就好似唔系好顺口，不如就叫草莽啦，就更加顺口。草莽是就1985年组成的，草莽已经组成的是40年，这一次2026年的演唱会就是叫 Love 草莽演唱会2026，在香港体育馆子一开就是7场，第一场的嘉宾就是陈奕迅，现场可以说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重视玩这个人挑不停的唱，差不多3个小时，他们真的敬业乐业。水准真的就是叫做 Three in Love 草莽演唱会2026啊，4月26号做到5月3号啊，红磡香港体育馆啊，连开7场啊，亦都系庆祝佢哋咧就系成军40年啊。其实我都睇过好多场嘅草蜢演唱会咧，即系啊极尽视听之余咧，同埋全场嘅朋友咧都可以企喺度咧跟佢哋一齐跳舞啊。我看到差不多现场很多的观众也是站起来跳舞，气氛真的非常的好，也真的希望就是未来的日子草蜢也可以继续的开演唱会，继续的唱歌啊，身体健康，希望他就是身体健康。在未来的日子继续唱一些好歌给我们听，我们约定一定要跳舞跳到80岁，真的不要停啊。草莽 Good Show， 今天的金港花蕾之的时间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拜拜。
1: 在今天我们金港话你知的下半时段呢，还是要为大家重点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首先登场的是香港龙虎榜，来看一下中文歌曲龙虎榜最近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金榜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听讲话你知的听众们你们好，我是黄天怡。影听周恩廷这位歌手每次出歌都有他的 message 和亮点带给乐迷的。今次这首 Social Path 第一个亮点呢，就是他事隔9年再挑战跳唱，还说下一次可能要等另一个9年的了。周恩廷 Social Path。

快乐不知时日呢句说话大家都有听过啦，而 DJ 今次呢首快乐不知时日就系将呢个概念浪漫化，填词人将地球加速同埋世界变得纷乱嘅背景融入去歌词入面。不过呢啲都唔系令时间真正变快嘅原因，真正令人快乐不知时日过系因为身边有对的人。DJ 快乐不知时日。

整首歌曲当中他唱到的都是在雨天的过程当中如何去迎接当中我们天当中呢，周深也是把自己的个人的情绪幻化成一种很好的情感上的一个气口的表达，所以随着他的演唱，随着情绪的铺陈，我们在雨天的过程当中好像也越来越去迎接那份晴天的到来。无论此时此刻您是身处在雨天还是已经过了雨天这个阶段，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慢慢的找到属于你的那份晴天。接下来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深的《等晴天》。

喜欢蓝色和喜欢夜晚的朋友特别的多，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首歌的歌名的时候，就知道是冲着蓝色和冲着李健而来的。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李健也是把无数个蓝色的夜晚，他自己经过无数的思考思索之后，变换成了这首歌曲当中他想传递出来的人生哲理。依旧延续了李健真诚干净的嗓音，把深夜当中的那份心事轻轻地唱出来，没有激烈的情绪，只有对无常的轻叹，对身边人的守护和一句温柔到心底的祈愿，请他放了我们，或者暂时放了我们。在这样清冷又温柔的旋律当中，让我们跟随李健的蓝色夜曲一起进入到这样的一份温柔又有

0: 那今天的金港话你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是非常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手机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的关于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品质生活指南。
1: 当然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香港的听友呢记得锁定香港电台的官网及社交媒体，我们会在这里分享金港双城主持人所拍摄的短视频和精彩图文。
2: 那么最后送上有冯运谦的一首 Break Me Down。

0: break me down。
1: 京港话你知，
2: 京港话你知，
3: 用人自由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

金曲荟萃，众星云集，五月一号到三号，钻石音乐派对特别直播，钻石 Radio 直击音乐现场，共赴钻石之约，做最闪耀的自己。钻石 Radio 正在直播。

0: 还可以继续来购票进入。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演出的是三天的安排和行程嘛，今天是第二天，那我估计二号的票也基本上差不多了。
0: 对，
1: 大家可以着重的来观看一下，或者来搜索一下，在大麦票务平台上面找、找一找我们的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三号的畅享经典怀旧青春回忆全唤醒的阵容，还在热切期待大家。
0: 哎，
1: 有大家非常熟悉的狼哥、老狼、叶培，他们会在压轴出现。然后呢，也会有大家非常喜欢的北京的姑娘金海心，然后远道而来的苏慧伦和品冠，所以今天明天晚上阵容也更加值得期待。
0: 是的啊，那今天呢，各位现在路上可以听到的是我们今天的这有五位重磅的这个嘉宾啊，他们分别是袁娅维、 J. Sean、 孙盛熙、刘恋、米卡，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孙盛熙的这样一首歌曲《
1: 好的
0: 夜晚》啊。
1: 哎，是的，因为孙盛熙也是郭鹏特别喜欢的一位歌手那我们就不如在这首《北京的夜晚》之后再来一首 Don't Panic， 然后那稍后就来好好的期待一下，因为今天孙盛熙也会来到我们的采访的直播间，真的会有一个很近距离的一个访问和交流的时空，真的非常开心和期待。
0: 是我们非常期待啊，来感受一下。

0: 大姨过来来，主持人太好了，因为他是我们所认识的怎么说呢，同事当中
1: 别
0: R&B 唱的最好的。
1: 但说实话，我觉得 R&B 的歌手本身他对于律动的感觉是在自己的这种骨血当中，
0: 是
1: DNA 记忆当中，另外就是唱歌的技巧确实也要求的更高一些。
0: 为什么 R&B 有段时间就是他们说新世纪以后呢那段时间特别流行，当时比较流行 R&B 的这种风格嘛，
1: 对，
0: 但进入到这个就是新千年之后的10年时代或者是20世代，然后唱的人越来越少了。上次有人说这个原因呢是因为现在的歌手好像很难去花很长的时间去打磨这样一种记忆。
1: 是的，是的。
0: 像比如说，如果你的一些旋律唱得好的话，就或者律动唱得好，
1: 小转弯
0: 听得很清楚。
1: 一是听得很清楚，另外他自己在现场也会很享受，他完全可以也不错，因为可能会让现场的观众也觉得说哦，在欢呼一点，通过这样的一种跟他欢呼和互动的感觉，
0: 对，
1: 慢慢的把整个场子热起来。
0: 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是，如果当时大家看过创造营的话呢，知道米卡实际上他原来的这个中文没有那么好哈，但这次一看，刚才其实他跟大家互动了一下，说普通话说的真的超溜，
1: 真的是
0: 对，说所以时间其实还是可以很快的塑造一个人。那我们今天说到米卡，来我们就仿佛今天跟着一起同步一下，好吧？
1: 对，所以呢，米凯的歌曲呢，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对，今天其实刚刚提到了阵容当中，除了有米凯之外呢，还有一个四川姑娘，刘恋。我倒是特别期待她。
0: 刘恋是四川人吗？
1: 对呀、
0: 因为我一直知道她的标签是北大的，是吧？
1: 对，但是人家是南方姑娘，所以我就觉得说她应该可以把在舞台上当中有一些更慵懒和松弛的表现。
0: 对，
1: 所以待会儿呢，她也会有自己的歌曲，我们不妨先来听听刘恋，好不好？
0: 好的，
1: 邀请一下刘恋，因为她的很多歌曲应该是非常具有那种小资的这种意味的。所以这首《天才恋爱博弈》，我们先一听为快啊。

0: 真的是留恋吗？这好像跟我们印象当中的留恋真的差别有点大，是吧？
1: 对，但是呢，很多人愿意去琢磨留恋的一些歌里的歌词，
0: 对，
1: 会觉得他的对于恋爱的一些看法会特别的多，尤其对于现在很多女生来说，可能会从他的一些歌曲里边去表达一些现在当代女性的一些恋爱观，
0: 对，
1: 就会觉得说你太过于花痴也不行，太过于恋爱脑也不可以，但是呢，又没有一点恋爱的这种热情。

0: 说如果想一个人出来以后，你会发现你有的时候是想会去想尝试点其他的一种风格的、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刚才这首歌曲很明显就跟我们熟悉的 Mr. Miss 当中的留恋完全不一样、啊、
1: 对，更恣意的去展现他个人的女性魅力，甚至我会觉得说他有一点就是有点带着一个、嗯很高傲的一种情绪，
0: 对，
1: 越过了一个普通恋爱女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样子，她要去站在更高的一个位置上、嗯、去看更多的一种故事和发生，一种情感的表达。
0: 你说的很对、嗯、而且这种表达当中呢，好像只有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 R&B
1: 嗯，
0: 好承载一些爵士乐吧，尤其他俩唱那种爵士乐，
1: 对，
0: 是轻摇慢摆的，
1: 是的，
0: 是有点戏谑的，是有点自意的，
1: 对，所以
0: 但是很难表达你刚才说的那种情绪哈。

0: 的这样的一个出现的一个组合，还没人讲，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其实大家会想说呢，留恋跟 Mr. Miss 当中的那个留恋是不一样的。
1: 是我今天其实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跟留恋其实也有过就几面之缘。
0: 哦，
1: 但我当时记得有一次，其实我们没有打过招呼，当时是在台下，我当时做一个观众，在看他在爵士音乐节上面去表演。
0: 嗯，
1: 他当时还没有特别出名，所以他当时是在一个比较小的舞台上，
0: 嗯、
1: 底下大概也只有围了几十号人。
0: 嗯哼，
1: 然后刚刚唱完歌以后，非常惬意，大家都给他鼓掌，是吧？嗯、结果转头在一个吃烤肠的摊儿，排队排在我前面。
0: 哎，我觉得这特别
1: 好，对，很 chill 的话，就反正我完成我的演出，接下来就是我作为观众的时候了。我饿了，我就去吃点烤肠。
0: 哎，我觉得这就是可能是四川人、重庆人、南方的一些朋友们身上自有的一种松弛的感觉，
1: 对，很松弛。
0: 对
1: 对
0: 对, 对，所以呢，松弛的感觉以及对于生活的表达，对于情绪的表达，就是在 R&B 这样的一个风格当中也会。特别的好去融合哈，所以接下来也期待一下留恋今晚的演出。
1: 嗯，
0: 有米卡，有留恋，然后呢有孙生。

0: 得一个是刚才在开场的时候听到了米卡演唱这首舒服发达可爱安第五，然后现在呢又是在我们的耳机当中又再次听到这首歌，然后特别感慨的就刚跟郭鹏说啊，天哪，有些歌你真的会觉得平时放在你的比如唱片或者说在录音室专辑去听的话你可能会跳过，
1: 对，
0: 就会觉得它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平，但是放在演唱会的现场，放在音乐节的现场，这首歌真的好带自带浓情效果。
1: 我跟你说还有一点，就是像米卡这么帅的小伙子、
0: 要看着他，
1: 你又看着他唱，
0: 对，
1: 然后面还有这首歌所有的 MV
0: 对
1: 画面，比如说刚才在放那首歌曲的时候、他当时就是梳圆寸的时候、一个人在漫步在东京街头、有那种迷失东京的疏离感，这种的时候你再加上此情此景，你会觉得有一个立体的那种画面构建。
0: 是的，你这么一说，对对，我就确实知道为什么了、为什么要一到现场有画面的这种补充，
1: 对，
0: 有这种情绪的交流。
1: 后回一定得帅啊，像你要长成我这样的那您最好就听声音就可以，就不要看画面了，好吧？
0: 那我相信我们郭PD一定会用另外一种方式，以大笑的方式和开玩笑的方式征服大家。
1: 对，我觉得

0: 今天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米卡呢用自己的方式征服了二姐。我们一共一个小时的节目，要么就不放，放了这么多。咱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歌手呢，咱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所有阵容，好不好？
1: 其实刚才我们也是点了一下留恋嘛，
0: 是是
1: 对不对？
0: 对，
1: 还有可爱的西西、
0: 孙盛希，对
1: 对、啊，还有接下来就是 Jay Sean 以及袁亚维。
0: 是，当然呢，袁亚维呢肯定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因为在台里的节目当中其实也放的很多，对不对啊？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跟各位来依依不舍的来暂别米卡，但是一会儿米卡在结束之后，一会儿会来到我们的北京时间的直播间，
1: 对，
0: 大家可以看到哈。
1: 是的，待会儿呢，大家北京时间直播，包括我们的采访，都是可以留下跟米卡的互动的一个瞬间的。那接下来听听袁亚维吧，怎么样？
0: 好
1: ，我们来听这首《偶像的黄昏》。
0: 哎，这今天的这张专，今天的现场，一会儿听到的全部都是今天现场要唱的。
1: 有一些歌曲是的，
0: 是，
1: 对，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唱一些新歌给大家。
0: 是，没错。

曲荟萃，众星云集。五月一号到三号，钻石音乐派对特别直播，钻石 Radio 直击音乐现场，共赴钻石之约，做最闪耀的自己。钻石 Radio 正在直播。

0: 喃自语的状态在演唱的一首歌。
1: 今天我们给大家一种感觉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放的所有歌曲都是今天他们会在现场唱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些歌，我觉得在现场唱的话，我就会特别感觉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声场。
1: 嗯。
0: 然后呢，你又会觉得说他其实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就仿佛对着你一个人在演唱的状态。这个真的是对于记忆，对于 R&B 的一个演唱的技巧来说，一个很高的考验。
1: 袁娅维，怪不得是今天我们的压轴
0: 歌手。
1: 确实，怎么说呢？这么多年，你会发现他的这种唱腔或者共鸣各方面都非常完美，我个人认为哈。
0: 我说实话，我曾经有一次考古，就是翻着一些视频段落，找着，就找到了若干年前，差不多有十几年前。
1: 对，
0: 他当时参加一档
1: 他出道不就是中国好声音吗？
0: 不是，比那还早，比那还早的时候的一个综艺节目的一个，就说白了，把他当作是一个小的歌手去历练。
1: 哦。
0: 然后你当时会发现说，哦，这嗓子是真好，
1: 当时
0: 就是那种，就恨不得有一种。这里的山路十八弯，就是，但是你知道，嗓音量是嗓音量，但他其实技巧以及各方面没有打磨像现在如此的纯熟，
1: 对，所以
0: 就真的会，就真的是要练的，而且我会觉得说，在不停的在若干年的一个训练以及实践当中，他在找到更加适合自己的唱腔，
1: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这种感慨啊，在二姐身上确实是很明显。
0: 我真的是觉得，所以对比
1: 前段时间还在说二姐呢，本来我们觉得已经唱得非常好了，但是今年一降呢，是感觉越唱得越来越好了。其实你自己应该也会觉得，是不是有段时间就是非常投入在唱歌这件事本身，或者是那这个所谓技巧打磨，有的时候也是跟你自己的这个状态有关系，对不对？
0: 我觉得不光是状态，技巧打磨是跟你一遍一遍的训练有关系的，
1: 训练
0: 对吧？你要在每一个地方去设计你的转音和设计你的气息以及声音的配比，
1: 对，
0: 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难的。所以越听刚刚这首《旅行中忘记》，我越觉得说这就是代表歌手对自己的一个记忆打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证。
1: 这是歌手跟歌手之间。的惺惺相惜，
0: 我是来偷艺学习的。
1: 好了，今天呢，我觉得这一场呢，确实对二姐来说呢，非常非常高兴，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二姐的这个R&B 唱的也是非常好。其实 R&B 确实它有一定难度，我觉得原因就在于它可能跟其他的歌曲比起来不是那么原生态，恰恰是有很多技巧要圆融到自己的感情当中才可以。但首先你得有技巧，
0: 对，
1: 你没有技巧，你没法唱 R&B， 你不能瞎转呢，对吧？
0: 是的，甚至说你的气息和声音的这种。使用得到一定的纯熟技能，
1: 对，
0: 咱们再来讨论一下说 R&B 的技巧和转型，
1: 有点像练钢琴，有点像学乐器，
0: 对，你得先有一个级别，到那个级别之后
1: 你最起码得先会弹，
0: 你再去修炼吧。
1: 哎，但是有些
0: 说有点多哈，
1: 对，但有些音乐的方法可能就是就发自心底，就是你可能现在想唱就唱，要唱的响亮就 OK，
0: 那就是很直的那种表达，对吧？你嗓音音准 OK 就可以了。但是 R&B 真的不是，我觉得它是在一切其他的音乐的基础之上，其实有一个更高的台阶要求。
1: 所以 R&B 我觉得今天呢，我觉得这算是怎么说的百花齐放吧，在音乐方面啊，所以也是非常高兴。大家如果在这样一个雨天，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米卡在唱一首歌曲叫做《怪天气》，也放了一点点下雨的样子，跟今天的这场雨可能正好比较合适。
0: 是的，
1: 所以你如果正在开车在路上，现在还想来我们的现场的话，也可以来到大麦，然后继续去搜索一下。现在我们其实应该还是可以购票，对不对啊？
0: 尤其是明天的演出，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刚才我们还在说，如果第一天摇滚乐队是为了把场子弄热，
1: 对，
0: 是让大家在五一的假期当中先把情绪释放，那可能到二号的时候，是真的让你感觉是一种被打开、被治愈的感觉。
1: 对，
0: 而到了三号，来吧，朋友们，热情的一起来合唱。
1: 对，
0: 老狼的歌，叶培的歌，品冠的歌，苏慧伦的歌，
1: 昨天我看家有
0: 海心的歌，
1: 已经有人给家里老人60多岁的老人开始买，
0: 也是可以的嘛，
1: 因为这是他们的青春回忆。
0: 没错，对，甚至说哪怕。即便不完全是他们的青春回忆，电视上他们的出现率和几率也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所以他们的歌也代表了一定的流行度。
1: 拜托大家想想，60岁的人，30年前听这些歌的时候也才30岁或20出头，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民谣啊，校园民谣也是对他们是有一定影响的。
1: 是的，
0: 我刚刚看到有一位朋友，他叫胡军，他说我在现场拍了一张照片，就是在我们的正前方偏左一点，对
1: 对
0: 对，
1: 你的视角跟我们差不多，
0: 他的视角会比我们稍微高一点点，但看的也挺好的，整个俯瞰整个球场的状态，是吧？
1: 那你很有趣哦，你现在既在听歌，还能跟我们互动，
0: 天哪！
1: 小耳朵们真的是怎么说呢？这个能力真的很强，
0: 拼了拼了拼了！然后今天也说今晚是蓝调爵士之夜，我觉得确实有爵士方面，可能待会儿会期待一下，
1: 主要是留恋
0: 会更多一些。
1: 然后袁娅维实际上也唱过爵士，我记得我当时在
0: 他的灵歌可太曼妙了。
1: Jay Z Club 当中，他唱一些爵士乐也
0: 可以的，
1: 对对对，也没问题。但是相对来说呢，这两位可能爵多一点，其他呢就是蓝调多一点，R&B 多。

0: Someday or One Day 这首歌曲呢，很多人如果是看过了这个当时的想念你想念你想念你这部影片的人呢，应该来说都不陌生，因为这个是在其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段，很多人呢也是因为这首歌曲而认识了孙盛希，对不对哈？
1: 是的、因为刚才呢在 PD 介绍的时候呢，我真的是偷空出去听了一下 Mika 的这首歌因为实在太惊喜了，我没有去着重的。
0: 今天这个状态特别好，粉丝和这个主持人之间来回切换，
1: 就
0: 是吧，
1: 无缝切换，因为我实在是非常意料之外的，没有想到他会唱 Olivia Dean 的这首 Man I Need。
0: 对，
1: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灵动。
0: 是，其实你会发现，其实我有的时候问音乐人
1: me,
0: 我喜欢问就是你当时受谁影响、或者你当时喜欢谁、然后走上了歌唱道路，或者到现在为止你还喜欢听谁的歌、其实不一而足，有的人呢就是属于自己的自身的成长历程、他可能就是没有听很多的歌，但也有人是很明显是发烧友来的、
1: 是的是的，
0: 非常喜欢听歌，就 Mika 很明显、他应该是一位发烧友，
1: 对对对对，
0: 他借鉴的人也非常非常多，对不对？
1: 是的，所以呢，接下来呢 ，Mika 的演出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跟全场大合影的时间，而他很快呢就会进入到从后台呢来到我们的直播区域，稍后就会跟我跟郭鹏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也分享一下这一次在我们的钻石音乐嘉年华演出之后的感受。所以待会儿呢 ，Mika 就会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会来到北京时间的视频直播，
0: 对，
1: 接受采访。
0: 哎，
1: 那如果大家喜欢 Mika 的话，也可以稍后去我们的北京时间的视频直播去蹲守一下、
0: 对，马上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啊！当然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除了米卡之外呢，八点多钟以后呢，一会儿孙盛希也会来到我们
1: 的，孙盛希也会来，是的，这首歌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孙盛希分。

0: 曲荟萃，众星云集。五月一号到三号，钻石音乐派对特别直播，钻石 Radio 直击音乐现场，共赴钻石之约，做最闪耀的自己。钻石 Radio 正在直播。
1: 来，钻石 Radio 正在直播，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的上半时段呢，我们

0: 是辛苦我们的小伙伴们要在现场把一些互动的时间撑起来，同时呢也要把这些礼品以抽奖的方式把这种福利带给现场的观众。
1: 所以昨天我其实在这个各大社媒，比如说像小红书等等平台当中，看到了很多人的反应，说这一次真的怎么说，礼物还是很非常丰富的，
0: 真的
1: 现场有很多大礼包盲盒等等，
0: 什么有周边，有亲签，就艺人新亲签的这个网球签名球，然后呢还有真正的钻石，
1: 对，
0: 每到抽奖的第五号的时候就是钻石一枚，我们说啊，这个钻石盲盒好厉害啊，而且第五个出现就是钻石王老五。
1: 哦，是这个意思啊？
0: 没有，就是我们自己联想了一下嘛，因为它第五个就是
1: 钻石
0: 盲盒。
1: 是，可以啊，现在正在抽取，不知道怎么样的朋友有这样的福利或者这样的幸运啊，所以大家可以看期待一下。
0: 是的。
1: 同时呢，我们在悠扬的歌声当中也期待一下一会儿呢米卡的到来，会可以来到北京时间啊，不在我们这边的视频直播，在北京时间的视频直播。
0: 因为我们是音频的直播，但是为了更多喜欢米卡的朋友，以音视频同步的播出的方式就可以来到现场，所以呢，米卡刚刚演完出，应该是非常兴奋的一种状态。
1: 是。
0: 我觉得有一个视频的露出的话，我们跟他聊聊天可能会更开心一些。
1: 是的。好了，那我们期待一下，现在我们提到的这首歌曲已经非常熟悉了， Jay Sean，
0: Jay Sean 庄寻。其实他真的相对来说，对我来说，我觉得可能听歌会听歌的印象会更多一些，反而是对着人本身的这个现场聊天的感觉不是特别多。
1: 一个他，一个九安八八，都是声音非常熟悉，
0: 感觉都是躲在幕后的那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哀人一点的感觉。
1: 但今天呢，你会发现他的大热的金曲非常非常多。我们先来重新听一下这首歌曲吧。
0: 好，这
1: 首歌曲
0: 就再来听一下这个 Jay Sean，
1: 太好听了啊！
0: 别问，太可怕。

荟萃，众星云集。五月一号到三号，钻石音乐派对特别直播，钻石 Radio 直击音乐现场，共赴钻石之约，做最闪耀的自己。钻石 Radio 正在直播。

0: 独特的感觉哈，
1: 这种感觉太印象深刻
0: 了。而且刚才很有意思是咱俩在 talking， 他也在 talking， 我们并不知道他在 talking 什么、啊。
1: 我大概听到 talking 就是刘恋说、嗯、嗨，北京，我来了，嗯，然后呢，今天晚上是在钻石音乐节的现场，嗯、我大概听到这两句哈、啊，
0: 是。
1: 而且今天的刘恋非常的怎么说呢？有一种对很复古的感觉、嗯，他本身就是有一种那种微醺美人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他的妆容呢也会感觉
0: 好像脸上一直有红晕，对不对、啊？
1: 哎，然后呢，唇红齿白的，而这个。口红的颜色色调呢也会是那种浓郁的丝绒质感的，
0: 果然是红气养人。我刚才跟你说那个小故事的时候，我今天在看到、这几年过去以后她本人变化也好大
1: 我觉得越来越漂亮，而且越来越女人味十足。
0: 哎，
1: 对，这就是她演唱歌曲的带给人的感觉，
0: 对，
1: 是吧？
0: 刚才各位呢可能也看到我们俩这个忙碌的身影啊，尤其是二姐啊刚才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
1: 米卡来了，
0: 在视频直播当中也采访了米卡。确实我跟你说，从咱俩有一种怎么说呢，刚才在看这人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突然来到自己身边。
1: 其实刚来身边的时候米卡是有点小紧张的，
0: 对
1: 吧？对，又或者说是那种小小的疲倦的感觉、因为他刚演出完嘛，要稍微的收敛一下。然后但是一问到问题，问到他喜欢的问题，
0: 我跟你说还是得
1: 表达的
0: 专业的音乐 DJ 像二姐这样一问就问到了他的心趴里啊。
1: 因为我
0: 上来说了一个名字 Dean Smith 是不是啊？啊，你刚才当说那位歌是谁，最后一首歌曲的
1: Olivia Dean。
0: Olivia Dean 说完了以后
1: 你选了一首 Mandy 的，好喜欢，
0: 然后呢
1: 心花怒放了，
0: 然后这个他立刻就两眼放光，然后就两个人一起聊了起来。
1: 对，因为米卡说我喜欢这位歌手和他这首歌、但是我刚才台上把这首歌唱给大家的时候底下其实没什么反应他其实有点小落寞，但是到我们这儿
0: 其实二姐就想说，主要是你没有听到我没在第一排我在第一排情绪价值绝对给满，对不对？
1: 给满，绝对给满啊，所以
0: 特别好。
1: 就真的会想说，你看其实跟欧美跨界的这种很紧密的跟西方音乐去融合的这些歌手们、他们也在紧跟着潮流，也在关注着一些新的音乐风格和一些新的音乐人、所以在他们自己的表演当中都会把自己的喜好融进去。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越是这样一种拼盘的演出，我们说打引号拼盘的演出、大家越容易把自己的喜好展现出来。
0: 但我们觉得有一点非常好，各位来了就知道了，跟大家日常理解的拼盘演唱会不一样的是，我们在现场的这个灯光音效各方面
1: 给足
0: 非常好，
1: 对，
0: 跟音乐节是一模一样的，
1: 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小的一个专场演出。
0: 没错，我们现在看到刘恋刚才的这个他应该也是专门有过这种视效设计哈、他自己在中间实际上是有点复古的，用了那种怎么说呢，稍微就是清晰度不太高，九十年代电视那种感觉，发现了吗？
1: 他
0: 移动的时候那个影子会飘，两边呢是用那种非常复古的，就是一会儿的橙色，一会儿的比较复古的绿色或者蓝色，或者说应该是什么，就是当时那种新浪潮那种那种感觉的妆容或者是样子，
1: 新浪潮时期风格的一些色调， 对吧？
0: 整个加起来就是有一种非常好像穿越回到过去八十年代那个感觉。
1: 而且我还发现他平常给我感觉比较冷，他现在好爱笑。哎，
0: 是，他其实也确实很爱笑，
1: 蛮娇嗔的一个姑娘，可爱可爱可爱。
0: 而且今天这个红脸蛋儿直接
1: 是因为光的问题，我觉得因为他今天穿的是一个金色丝绒的这种罩衫嘛，
0: 是，
1: 所以金色衣服就会显得人是那种比较红晕，
0: 哎呦
1: 就是感觉满面红光的感觉。
0: 说红晕当头也是满面红光
1: 可以
0: 好了
1: 夸赞一下。
0: 刘恋正在唱歌，那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刘恋的歌曲好吗？
1: 来，希望他今天晚上演出尽兴，
0: 来吧。

0: OK， 来自于刘恋的一首《天才博恋爱博弈》啊。
1: 是的，因为从比较轻松摇摆的歌曲，再到这种有点轻摇滚的状态的歌曲，他今天也会给在现场当中来跟大家分享。
0: 对，
1: 而且我会觉得说，其实对于歌手来说，每一次演出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感受舞台，然后呢进入状态，并且发挥自己短时间内发挥自己最好的一面给大家。
0: 是，现在呢，我觉得我们这个现在在现场的朋友呢，应该感受到了跟刚才米卡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种风格。
1: 对，甜甜的甜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女生。
0: 对对对对，
1: 留恋。
0: 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在于，今天的第一位出场的是一位非常 muscle 的男生，是吧？但是两位都非常养眼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在现场，
1: 俊男靓女。
0: 对，所以但是而且他俩唱歌的风格其实非常不同啊。
1: 对，是的，
0: 就是米卡就是把 R&B 进行到底，而刘恋好像展示出了他更多元更多维的感觉，就是跟我刚才跟你说到那次在爵士音乐节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啊。
1: 嗯，
0: 今天感觉多了很多个人特色或者一些新歌吧。
1: 对，
0: 还是能够看得出来他对自己有一些突破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对吧？
1: 是的，刚才也说了有一首歌他要讲表达的就是叫做宝贝别醒。
0: 嗯嗯，
1: 应该是有一些比如说关于伤痛啊，或者关于一些他看到的一些新闻消息，战争带来的一些内心的感触，他把这样的歌曲就放在这样一个创作当中。
0: 嗯，
1: 所以刚刚也是演唱了宝贝别醒。
0: 嗯，哎，是的。好了，钻石音乐嘉年华，我们今天呢看现在呢第二位歌手刘恋在台上正在
1: 表现当中，在表演当中。而且我觉得确实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跟第一天演出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可能会让大家会觉得这个声场的感觉刚刚好。
0: 嗯，
1: 不会很燥，但也不会让你说感觉过于的安静，所以 R&B 才会有这样的一种轻摇慢摆，同时让大家能够感觉跟着这个律动动起来的感觉。
0: 三天的设置我觉得可能有一个递进的过程，对吧？
1: 嗯，
0: 第一天是让大家嗨起来，
1: 先嗨起来，
0: 第二天呢就是让大家这个稍微的在技巧或者是蓝调的感觉当中来
1: 放松一下，陶醉一下。假期才刚刚开始，
0: 第三天就是回忆杀的感觉了，对不
1: 对？
0: 对，
1: 第三天我们也要收官了。所以呢也是非常非常期待我们在北京在室内。如果说这两天的假日行程比较轻松的朋友们，也真的可以来感受一下钻石音乐嘉年华，因为开车很方便。
0: 嗯，
1: 今天和昨天的路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1: 整个路面上呢会相对来说更轻松一些，路况压力也小一些。
0: 对，
1: 如果开车来北边的朋友的话，先在大麦票务平台上去搜索一下钻石音乐嘉年华，明天的演出阵容也一样非常顶。
0: 嗯，是的。好了，我个人的一个小小小的愿望，我现在要听一首你怎么不上天呢。我还是喜欢爵士味道比较浓的刘恋。
1: 我跟你讲，
0: 好不好，
1: 待会儿刘恋聊聊天那个劲头和那个感觉，
0: 哎，
1: 就真的有 Mr. Miss 这个你怎么不上天的感觉了。
0: 来吧，啊，听一下这首歌曲。
1: 好，调侃的状态下，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爱要勇敢的

金曲荟萃，众星云集，五月一号到三号，钻石音乐派对特别直播，钻石 Radio 直击音乐现场，共赴钻石之约，做最闪耀的自己。钻石 Radio 正在直播。

0: 可爱 Good Girl 在现场呢，刚才刘亮也唱了这首歌，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带着甜蜜泡泡氛围的一首歌，应该会让刚才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钻石球场当中，让更多的年轻人都愿意挥动起手中的这样一个荧光棒，跟他一起好好的来甜蜜一下。
1: 对，我觉得看这个音乐嘉年华的最有意思的一个点在于，你仿佛看到两个人在不同的场景当中去唱歌，好像就了两辈子。我有的时候我在觉得，
0: 对，因为我觉得女中低男的挺少的，
1: 是
0: 对吧？就是我觉得更喜欢可能在这样的舞台当中多聊聊天，然后也跟大家这个增加一些彼此之间的一些认识和了解。
1: 是
0: 刚刚最可爱的一点，他就是说，他说：“哎呀，今天灯光是有点暗，要不然我可能会，我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我可能就会一个一个通过光束来确定一下你们是否在欣赏我的表演，
1: 是
0: 还是一个很坦诚的人的。
1: 对”对、当然今天的 R&B 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呢，会可能持续始终。接下来我们想再听两首来自于 Jay Sean 的歌曲，好不好？其实呢，很多人说 Jay Sean 就比较印象当中比较深刻，就是那首刚才那首《别问很可怕》，
0: 别问很可怕。
1: 但实际上他的音色或者他的音域，他能够驾驭的领域真的非常多。我甚至有段时间在想，我是歌手那个歌手那样节目怎么不请他？
0: 对，我觉得他真的很可爱，《坏蛋特调》是我们经常音乐 DJ 会选的一首歌，对不对？所以来听一下 Jay Sean 张悬这首《坏蛋特调》，把场子热起来。

0: 所以有这样的调频的话，哪怕他是坏蛋，你也应该会非常喜欢，对不对？
1: 真的，就以前有一个词叫斯文败类嘛，就是对不对？他就是感觉其实还是会带着一个坏人的基调在里面，但是就是因为你实在是
0: 打引号了，
1: 打引号被他身
0: 坏坏酷酷的对不对，
1: 被他身上的一些痞帅的东西或者一些特质所吸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马上是个坏蛋，
0: 是
1: 他可能也会觉得说啊，好吧，我先暂时接受你这样的一个人设。
0: 没错，所以呢，各位听到这儿的应该非常期待今天 J Sean 庄寻在我们的现场的演出了。
1: 是的，因为他
0: 非常稳啊，
1: 他应该是相当于是中场之后了吧，
0: 应该是倒数第二个吧。
1: 对，所以他应该会把场子也更热起来。对，
0: 哎，是了啊，那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都不太多了，最后呢，我们的时间还留给今天的最终的大 boss
1: 压轴大 boss， 对，
0: 袁娅维 Tia 是不是？
1: 对。Tia 他也会选择自己的一些新歌，像这首 Pressure 我觉得应该也是他想极力的推荐给大家的歌曲。
0: 对，
1: 我觉得像音乐人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在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就比较重视的场合和比较正式的演出场合，他都会唱新歌。
0: 对，
1: 而且第一时间把很多新歌一定要首唱放在音乐节上面。
0: 是的，没错啊，所以呢我们这次也非常的兴奋，不知道是不是能够看到或者听到他最新的一些专辑当中的歌曲。
1: 对对对，像刚才 Mika 就把自己的一些新歌放在了咱们的这个钻石音乐嘉年华首唱，
0: 没错。
1: 对，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来听听看，来听袁娅维这首 Pressure，
0: 来吧 Pressure。

0: 好听好听好听啊！来自于袁娅维的这首单曲哈，来自于他的最新一首 Pressure。接下来这首歌曲，老歌。
1: 对，没关系。对，我觉得其实对于袁娅维来说，他就是很享受这样的一个舞台，而且我觉得也对于北京的歌迷来说，如果没有此前追上月亮上跳舞巡回演唱会的这，不管是1.0版本还是2.0版本的话，在北京看他的演出应该是可以非常享受的。
0: 哎，我想问一下，而且你比如说你平常有没有尝试过袁娅维的歌曲，或者你比如说你喜欢的这几位歌手的歌曲，对你来说演唱的时候哪些细节会不一样一点哈？
1: 我有一段时间，因为他唱了《阿楚姑娘》嘛，
0: 对，
1: 所以我就也去 cover 这个版本。我觉得那段时间我对于他的这个歌的听的
0: 熟悉程度
1: 是真的是蛮多的。
0: 对，
1: 然后后来还有包括《浅蓝色》，以及他这个最新的专辑当中的《偶像的黄昏》《夜班人》，我都会听的稍微多一些，但是还没有到说那种精准到说我已经要打算去深刻的排练这首歌的状态下。但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学习和借鉴他如何去唱 R&B 去唱转音的一个过程。
0: 所以排练一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很多你日常没有发现过的细节？
1: 当然这细节太多
0: 了，
1: 甚至你会觉得说他其实是在用一种细节排列的方式来教会你怎么唱这首歌，
0: 对，
1: 怎么去做一些 R&B 的转音。
0: 明白、是
1: 因为本身这是西洋唱腔，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打造出来的，所以你就在学习的过程。
0: 所以袁娅维为什么一开始一开口，哪怕有时候他唱中文歌曲，你都觉得好像有非常浓浓的这种R&B 的这种味道。
1: 对，而且他本身
0: 了解得非常深刻，
1: 对，我觉得他自己的刻苦程度也很厉害，因为他其实是自己把英语学得非常的地道了，
0: 对，
1: 能够完全用外文跟老外去交流，所以包括推荐 Pressure 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当时也是在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音乐讨论的一个活动现场，然后呢也是跟老外全程用英文来沟通的。
0: 明白，对，所以呢这个还是我觉得确实下了一番
1: 非常多的功夫，
0: 非常非常的厉害哈。
1: 因为他要想去学习这种真正的一些转音的话，你就必须要进入到这个专业的语言系统去，对吧，用他们的语言方式来了解去学习怎么去演绎。
0: 是的，好了，那各位呢，我们一会儿呢就来最后听一下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我爱啊。同时呢我跟各位来预告一下，那么明天我们5月3号我们即将登上钻石音乐嘉年华的呢，有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
1: 是的，
0: 这一场呢是非常多人的回忆杀，然后呢最近客观的说应该是钻石音乐节有开票以来问的最多的一场，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没错。那也是呢，今年来首创钻石球场通过了举办一系列的高规格文化演出活动，
0: 对，
1: 突破了单一赛事承办边界，通过了体育加文化旅游消费等路径，实现了多元化场馆的利用。
0: 真的，
1: 所以这一次在五一假期盛大举行的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也是首创钻石球场晋升为首都演艺新地标的又一个突破性的创举。
0: 非常厉害啊！
1: 所以今天开始，春天看演出，秋天看周网，钻石球场全年都会精彩不断的。
0: 所以呢，今天呢来到国家体育中心的网球馆来看到的一场盛大的音乐嘉年华，我觉得确实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体验。
1: 对，
0: 那我们就在音乐当中要跟各位来先 say 声 goodbye 了，好不好啊？
1: 我们要快结束今天2个小时我们在钻石音乐嘉年华现场的娱乐王牌的直播。
0: 对，
1: 然后明天呢，因为有不光是有这个期待的经典阵容，明天我也会作为福利官在台上，
0: 对，
1: 近距离的去跟金海心、品冠，
0: 第一天是静宇，
1: 还有苏慧伦接触，
0: 没错，第二天呢是 DT， 所以呢，明天呢就是在现场，大家可以看到二姐的倩影啊，好不好？
1: 对，好，期待一下。
0: 二姐从直播间一会儿走到大舞台，好不好？走到人生大舞台。
1: 好，感谢各位收听。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孙盛希，还不够。稍后我们就期待一下孙盛希在舞台演出完之后也会来到我们北京时间的视频直播，
0: 没错，
1: 到时候我跟郭鹏会好好的跟他来进行一个交流和采访。
0: 是的啊，在8点左右的时候，各位可以继续来持续锁定我们的北京时间的这个，应该说一会儿就开始继续持续的在过，
1: 我们一直在直播，但是西西呢会在8点之后他结束演出再过来，到时候我们看一下吧。但这过程当中，我们不管是郭鹏、戴毅或者稍后来支援的静瑜，我们都会在视频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大家可以看我们一下，就是音乐 DJ 下了班之后怎么是在视频端还继续蹦迪的。
0: 好了，钻石音乐嘉年华明天同一时间再

0: 去台湖听格莱美。
1: 你听过最纯正的格莱美现场吗？
0: 你见过音乐2026年五一假期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跨越音乐边界，重构感官想象。
1: 4月30号到5月5号，16支国际乐队、10大国内顶尖乐团轮番登台，肯尼·巴伦、史蒂夫·史密斯、杰夫·洛伯，格莱美大师就在你身边。
0: 你还可以沉浸式体验 VR 巴黎舞会、爵士舞蹈疗愈、机器人爵士 PK、露天剧场、艺术市集与星空下的爵士电影。
1: 从大师之夜的经典流传，到中巴文化年的拉美热浪，从古典交响到当代新爵士的先锋跨界。台湖重塑，一场艺术与科技的沉浸式派对等你入场。
0: 去台湖听格莱美，4月30号到5月5号，锁定 FM974，把最纯正的爵士现场送到你耳边。
1: 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五一黄金周，我们台湖见。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五一来钻石，闪耀。

0: FM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5月2号，袁娅维、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五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2: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娅维、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五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

0: 账为广告时间。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2026年，答案再次揭晓。
1: 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1月1日起，荣耀启航。
0: 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

0: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你也可以在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并进入聊天室参与话题互动。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祝大家假期快乐。在昨天的节目里，我们回顾了今年15期榜单表现最好的12首歌，其中在榜时间最长的是李健的《人间共鸣》。本期节目我们继续重温这个月以来的动心旋律，来看看表现前5名的歌手。
0: 记忆热度未解，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5位是王菲，在15期榜单当中，她上榜11次，覆盖11期榜单，成绩非常优异。王菲的嗓音总能带来听觉惊喜。去年一首《世界赠予我的》拿下2025年度动心金曲，在2026年依旧持续在榜3期。这首歌传递出对生活温柔的感恩，打动了不少人。再来感受一下这份馈赠。

排在第四位的歌手是李健，李健凭借《人间共鸣》连续在榜九周，最近一周发行的新歌《蓝色夜曲》又一次拿下第二名的榜单高位。这样一来，李健就成为上榜十次的歌手，覆盖九期榜单。我们再来感受一下李健自带诗意滤镜的声音，在夜晚静谧的仿佛是一张画，来听《蓝色夜曲》。

0: 新工会。
1: 排在榜单第三位的歌手是周深，四个月来高产的周深一共有六首歌上榜，是上榜歌曲最多的歌手，一共上榜11次，覆盖榜单10次。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先来听他最近一首上榜的新歌《等晴天》。当雨又落下，愿你在歌声里等到属于自己的光。

下面这首周深的歌曲排在第二期榜单第十六位，《十年之约》。十年是时间的刻度，也是情感的见证。周深用他细腻的嗓音演唱《王者荣耀》十周年庆生主题曲《十年之约》。歌曲以钢琴为始，伴随悠扬绵长的弦乐线条，铺陈出王者峡谷漫漫时光中的壮阔与温情。周深清亮的歌声交织其中，既是深情的回望，也是崭新的起航。回望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2026年，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1月1日起，荣耀启航。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凡。
0: 这里是都在聆听的
7: 顶尖音乐电台，
0: 北京音乐广播
8: FM 974，
0: 华语金曲星光会。
1: 2026年每晚7点到8点，
0: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2026年1月1日起，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9: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您也可以在听听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并进入聊天室参与话题互动。短暂休息之后，我们来揭晓前15期榜单上榜次数最多的两位歌手。首先介绍的是亚军歌手周杰伦。周杰伦可以说是后期的

从流行到国风，周杰伦的音乐从不设限。萧女多情虽然没有上榜，但也是一首不错的歌。萧女多情典故源自娥皇女英寻夫的楚辞九歌传说，象征坚贞的爱情与对理想的追求。方文山以此为主题，细腻地揉出中国古典与现代委婉难言的愁绪，只能以景写意。

歌曲《西西里》收录在周杰伦专辑《太阳之子》当中，虽然没有上榜，但同样也是一首还不错的歌。歌曲以音域氛围的大编制古典弦乐与拟弗朗明哥风格吉他，营造出宿命感的孤寂画风，描绘出意大利黑手党的故乡西西里，融合了教父式的暴力美学和地中海风情，被很多人看作是《以父之名》《夜的第七章》的精神续作。

0: 星光会。
1: 下面揭晓冠军歌手星光会榜单最大赢家毛不易，他凭借和张靓颖合唱的《是的我们跳着舞》、每当我看到一只飞鸟停住和任素汐合作的《别来无恙》、草又共在榜15次，覆盖12期榜单。也就是说，在过去的4个月里，我们只有3周没有听到毛不易的声音，非常亮眼的成绩。我们来听他最新的在榜歌曲，在4月19日发行的歌曲《草又》。

有多少人是从2017年的原创作品《消愁》开始认识毛不易的？那一年，他在综艺《明日之子》的舞台上首次演唱，便一夜爆红，成为当年华语乐坛现象级金曲。歌曲以八杯酒为喻，写尽人生的迷茫、坚守与清醒，治愈无数在生活中奔波的人。来重温《消愁》。

毛不易最擅长用细腻的叙事与治愈的嗓音持续打动听众，是当之无愧的榜单常青树。马上立夏了，用他的一首《盛夏》来结束这期节目，愿大家记忆里的盛夏永远恬静舒适。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每晚7点到8点华语金曲星光会见。您还可以到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节目回放。感谢收听，稍后会有就听好歌不听话，听更多金曲。我是道道。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去台湖听格莱美。
2: 你听过最纯正的格莱美？

0: 你见过音乐与科技燃爆的舞台吗？2026年五一假期，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跨越音乐边界，重构感官想象。
1: 4月30号到5月5号，16支国际乐队、10大国内顶尖乐团轮番登台，肯尼·巴伦、史蒂夫·史密斯、吉
0: 第四把最纯。
2: 北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五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朋友们，五一假期快乐。今天的北京呢，突然间迎来了一场雨，但是雨后的空气，哇，太清新了，然后天空也太漂亮了，像极了五一假期的那种松弛感和那种假日风。五一假期的北京音乐广播真的是忙疯了，但是是非常快乐的一种忙疯了。连续两场活动，从4月30号开始一直到5月5号，连续6天的第6届台湖爵士音乐节正在进行当中。包括我们每天的视频直播呢，大家也会感受到在现场的那份气氛，然后以及不同的爵士音乐人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他们对于爵士乐的理解。而我们今天晚上呢，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的是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派对的现场的表演。此时此刻8:02应该是我们今天的第4组嘉宾正在舞台上进行呈现。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明天还是有机会可以到现场去听老狼，去听叶蓓，去听金海心，然后还有苏慧伦和品冠的，去大麦 APP 搜索钻石音乐嘉年华，就可以到现场共同的参与到我们这份盛世当中去。而此时此刻在直播间当中，我们今天晚上度过一个什么样的爵士夜晢呢？因为4月30号的时候，我去到台湖进行了现场的拍摄。今年的爵士音乐节依然营造出了一种非常松弛的一个感觉。我们决定今天晚上带给大家祖国未来的爵士乐。哎，一提到未来，那必须是青少年。我们今天晚上阵容很厉害啊，从初中生到高中生到大学毕业生和大学在读同学都有，然后以及他们的领队更厉害了。我们话不多说，先从他们的音乐开始。刚过完谷雨节气，那我们今天的开场作品就从这首谷雨开始。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在听听聊天室当中都可以随时给我们点赞，让我们欢迎速唱和一拍青少年爵士乐队。

0: 要不是我在直播间当中，我也不太相信这是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现场呈现出来的啊，音质就是这么的好，就是这么厉害。我们的调音时间呢一共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呈现出这么棒的。再度提醒大家，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呈现出来的是一拍青少年爵士乐队，幸亏我们生得早，如果现在再生在这青少年他们这个阶段，真觉得自己毫无才华。而且我觉得刚才这个作品《谷雨》也非常适合今天的下过雨之后的北京，作为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这首歌曲也是你们的原创作品是不是？来，让我们欢迎我们的高二的学生的原创啊！来来来来来，拿话筒跟大家介绍一下，高二，
1: 这个
0: 16、17岁的时候，你可以往后去一点，先够长。
1: 好，
0: 来吧，打个招呼
1: 啊。大家好，我叫汪彦冰，然后我今年读高二。
0: 嗯，高中生都是会比较腼腆的，你现在是处在一个害羞的一个状态是吧？
1: 有点吧。
0: 嗯，好，不用害羞，跟大家讲述一下这首作品咋写出来的。
1: 就是这首作品，就是我最开始在那个钢琴上瞎摸，然后我就摸那个钢琴的那个旋律，哒哒哒哒哒哒，然后我后边。就经过苏老师的指导，然后写出了和声，
0: 嗯，
1: 然后并且有小石姐姐的这个加持，然后我就给小浩，
0: 小石姐姐就刚才我们这个非常漂亮的小号手啊，高三的师姐，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俩不是一个学校的吧？
1: 不，我们不是一个学校。
0: OK，
1: 大石姐姐，
0: 嗯，
1: 对，然后因为谷雨是我的生日，所以我就
0: 哦。为自己写了一首歌曲，这是你创作的第一首爵士乐作品吗？
1: 不是，不是，第三首。
0: 嗯，自我还算满意吧？
1: 还算比较满意吧。
0: 我觉得是这样，应该是苏老师休整之后满意度应该会更高。休整之前的那个满意度是在你的前三首作品当中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吧。
0: 那还是可以的嘛，
1: 你
0: 很满意的这个作品。
1: 都还是可以的。
0: 好，为什么高二的学生会有这样的一个创作的机缘呢？当然要感谢苏畅老师。对，学生们该逼还是得逼一逼的。
1: 是的，是的。
0: 来自于他的逼一逼计划。
1: 是。
0: 这个计划呢就是让大家去做创作，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来，苏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1: 苏老师。
0: 苏畅老师是中国首位爵士乐博士，然后也是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当中的爵士乐曾经的系主任，现在是老师。
2: 就是爵士大乐队的老师。
0: 太厉害了。
2: 对对对。
0: 嗯，
2: 是。因为谈到刚才跟小汪的这个辅导的过程嘛。
0: 嗯。
2: 其实回忆到我上学的时候，我在那个美国北科罗拉的大学读书的时候，我的辅修是爵士乐作曲，主修是。

0: 爵士乐表演嘛。
1: 但你那会儿已经不是到高二了是吧？
0: 对，我那时候是博士。对，所以在我读书的时候呢，我的老师呢就是每个学期给我布置作业嘛，就是会一首一首的去写。那当时我也是很没有动力，就说啊，我就写这个作业，然后我要练其他的，我想要去表演，我不想把这些变成我的一个负担。但实际上一个
1: 博士生都很现实的。
0: 对，所以一个学期一个学期积累完了以后，我发现哎呀，我有

0: 爵士乐标准曲，我们就把它的一个主题呢，翻乐手们都必须要学会的，之后玩出火花，然后就成为了好搭档。有的不太存在这种情况啊。刚才这首作品当中玩得很好的，就大家也听到了，起人家还确实是个娃娃，是初中生，是不是？来来招呼，做个配乐的，那用前面的这个，用前面这个。
1: 喂，一二三，
0: 哇，你好坏哦。整个人呈现出来是这样的一个气质，你的发型很酷哎！你们学校允许初中生剪这样的发型啊？
1: 哦，我们是那个国际学校，就是没有那么严。
0: 哦，哦好拽的，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鼓手徐子胜。
0: 嗯，今年初几啊？
1: 初一。
0: 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这个架子鼓的？
1: 就是五岁。
0: 五岁啊？那会儿是家里家长逼着你去的，还是自己喜欢啊？
1: 我忘了，好像是我家长就是。让我去学的，然后我当时也特别好玩，
0: 嗯，特别爱玩是吧？
1: 就是觉得好玩
0: 啊，觉得好玩，
1: 敲鼓对。
0: 嗯，我见过一些五岁的小朋友，他们学的是那爵士乐，特别酷，哦，特别是男生学得特别酷，然后给打起来特别帅，然后可能就开始玩起来了。你是不是也是大概这样的？
1: 我就觉得好听，
0: 好听了，
1: 就是我觉得其他风格都有点难听，嗯，然后我又觉得爵士乐就比较酷，就是
0: 哇，你这么狭隘啊！有那么多类型，只有爵士乐你觉得好听啊？
1: 嗯，就是觉得最好听，然后也是最好玩的
0: 啊，嗯。所以你从初中的时候就觉得爵士乐好听？哎，不是，你从五岁的时候开始打鼓的时候就觉得爵士乐好听？
1: 也不是，就是我是从那个就是大概七八岁的时候，就是第一次听到爵士乐
0: 就觉得好听。
1: 对，然后我妈就让我去学了，哦，然后就找到这个苏老师这个乐队。
0: 嗯，你这样说起来像我们在这培训班带货似的。不是不是的。
1: 啊真假的。
0: 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觉得爵士乐好听了。
1: 嗯，
0: 那你真棒哈。你再跟大家说一下你叫啥。
1: 我叫徐子胜。
0: 还要整一下发型，那七八岁的孩子太可爱了。哎，不，现在已经是这个初中生了。给我们一点喝水时间，稍微休息，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带来今晚的爵士乐。
2: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上、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

0: 起来，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九七四 Live Show 在我们接下来直播继续之前呢，再度的邀请大家，5月1号到5月3号首创钻石球场3天音乐狂欢派对，钻石音乐嘉年华，一定有时间的话到现场感受一下摇滚，感受一下 R&B， 感受一下怀旧金曲轮番唱响。特别是明天5月3号，作为我们这次演出的最后一天，会有老狼、叶蓓、品冠、金海心还有苏慧伦在舞台上进行呈现，更有幸运的 Lucky Ball 以及惊喜钻石盲盒这样的福利不停。赴钻石之约做最

0: 真好啊，现在有了视频的加持以后，我们的广播就突破了地域的限制。无论此时此刻您身处在哪个城市，如果今天晚上您所在的前的雨已经结束，
1: 西龙学校上的高中
0: 哦，
1: 因为泰国的假期什么都不太一样、啊、所以我现在已经毕业回来了。
0: 哎，那就好奇了，泰国的爵士乐怎么样？
1: 泰国爵士乐 也很不错。
0: 嗯，怎么个不错法？
1: 就是
0: 很多地方能听到，爵士乐酒吧
1: 比较广泛，我觉得还是，
0: 就是爵士乐酒吧多，
1: 就是像什么小咖啡馆啊，他们可能都会放一些爵士乐
0: 啊，这是播放，那会有一些小的 band， 然后在各个爵士馆当中，
1: 会，我有很多同学就会有一些活去什么。

0: 198这些地方去做一些演出。
1: 哦，这是可以看颁奖的吗？高中就已经可以去接火了吗？
0: 可以，在他们在他们那边是可以的。
1: 也算勤工俭学的一个方式啊。你多大开始去这个演出地去进行演出的？然后最好还可以有点收入的。
0: 收入肯定是18岁以后。
1: 嗯
0: 但是从小我是在那个合唱团长大，然后小时候唱歌，大概小学7岁就开始演出吧。
1: 那会儿是唱歌是吧？
0: 对，小时候是弹钢琴唱歌。
1: 嗯，我相信应该也有很多朋友去问你，因为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有朋友说好像女生小号手特别少。
0: 好像是比较少。
1: 嗯，你为啥会选择小号这个乐器啊？
0: 就是有一年去了一个训练营，然后一看有一个女生吹小号。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哇好帅，我觉得
1: 同意，
0: 觉得应该磨一下，我爸妈说能不能让我学一下这小号。然后后来12岁吧，然后就磨成功了，给我买了一把小号。
1: 嗯，
0: 然后就开始学，一开始自己学。对，
1: 没找老师，自己学。
0: 对，在家里，因为我爸爸也是就是音乐学校的老师，然后他也吹着长号。
1: 啊，
0: 然后就一开始跟着我爸练了一练，然后后来说不行，还是得找个老师。
1: 哎，这个肺活量是不是有遗传？
0: 遗传？那
1: 因为很多人一开始吹小号吹不响嘛。
0: 对，
1: 你应该是算是比较快能吹响的吧？
0: 应该算吧，因为我唱歌嘛，小时候，所以肺活量还是可以。
1: 嗯，然后现在应该算是，而且从你身上的话，我觉得完全打从小时身上完全打破了这个界限，因为很多乐器到孩子呀或者家长说啊，这个更适合女孩，那个更适合男孩。
0: 确实会有，就是在肺活量这一块可能会比较会就是练嘛。
1: 来，四川老师要不要补充是吧？
2: 小石呢太谦虚了，我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完整的介绍一下石艺潇。石艺潇从11岁的时候参加，我当时在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做的这个爵士大乐队的项目啊，这个在现代音乐学院的爵士学院的院长宋军光院长的带领之下，我们做了一个民歌遇见爵士乐大乐队的专辑，然后邀请了我在美国的几位老师和朋友们啊，为我们作曲改编了7首中国的民歌，变成爵士大乐队。当时的《茉莉花》那一首歌的前奏就是11岁的幼齿版小石，幼年版啊，小石唱的。所以小石以前在是摇滚合唱团，实际上是一直在合唱团里边非常的有天赋，有 perfect pitch， 就是绝对音高，路过一个火车他就知道是什么音的这种的，绝对的天赋。
1: 哇哦，天才。
2: 然后后来开始学小号，然后呢这个跟了很多的这个我们国内比较顶尖的爵士的小号的大师们，其中也有在现代音乐学院任教的李小川老师。然后我们经常邀请他参加这个说起来的话，前几届的台湖爵士节你可能都教授这个
1: 可以发生在你身上的会是什么样的事情呢？当然也欢迎大家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看一看刚刚高三毕业的非常漂亮的小石同学。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在听听聊天室当中也欢迎各位给我们多点赞，很需要这些赞。好，以下这首 It Could Happen to You。

0: 有一瞬间就觉得在看电视剧一样的感觉。刚才啊，18岁的小石同学在直播间当中演唱这首非常好听的《It Could Happen》。
1: Hello， 大家好，我叫瞿刘灿，大家可以叫我阿灿，因为我那个姓儿比较少见。
0: 嗯，
1: 对对。
0: 然后阿灿今年多大？
1: 我今年21，快22了。
0: 嗯。阿灿刚才在外面直播间外面啊，他表情非常的、你有很多的表情，我都很喜欢、
1: 很
0: 他刚才在外面眼睛这瞪得很大
1: 啊、别人都会说我比较奇怪这样子，
0: 对，感觉像是发生什么，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失声了、还是哪个人上跑了，就发现都没有，然后他表情确实非常的惊恐。你在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表情？
1: 不是，我就是日常听到别人就是很好听会这样子，对、对、
0: 然后你刚才在弹琴的时候也非常，
1: 我好像比较感性，对，我从小都比较感性，
0: 很好、
1: 我觉得这个是个双刃剑哈。
0: 啊，
1: 对，
0: 但玩爵士乐的时候感性是不是还是会
1: 是好事，是好事，但是肯定是双刃剑，你感性的时候会少很多东西、就是你比如你练习的一些东西会少很多，但是可能有利的是你更享受你和乐队的一些配合，和听到的一些或者看到的一些他们状态表情都会影响你的弹琴状态，或者说是互动，这些都属于互动嘛，然后你听到的一些声音都会影响每一个人。
0: 嗯，
1: 比如刚才那个我跟大圣康平，我们其实玩挺高兴的，我能感觉啊，
0: 就是初一的大圣，他们在跟鼓手之间的那个互动，
1: 对
0: 对
1: 对, 对，我能感受到。
0: 不局限于任何形式，就是音乐啊，它都是感性跟理性相结合的。
1: 没错，
0: 老有人说啊，歌手们或者是音乐人们在玩起来的时候就是感性，完全是靠感性的，并不是的。
1: 当然不是，
0: 哎，
1: 对，比如我的老师是 Moreno， 意大利 Moreno 老师，然后他，我特别喜欢，也是我特别向往的一点，他弹琴的方式是很，一个是他很注意自己的表情管理和个人形象，
0: 嗯，
1: 哈哈，他非常注意。
0: 那你并没有学到，
1: 我们没有，并没有学到啊。我
0: 是张扬挂的，那我也喜欢你的张扬。
1: 我估计不会成为他那样。对，他是感性和理性并存的。
0: 嗯，
1: 对，他是很厉害的一位钢琴家。对，所以。对，跟他也学到很多东西。
0: 哎，这样听起来的话，即便只有21岁，你玩爵士也玩了一段时间了哈。
1: 啊，想想啊，从高中到现在，高三到现在吧，跟随了很多老师，然后从听到玩，然后再到学理论，其实也过了很长时间，4年左右。
0: 那你这个蛮另类的，一般到高三的时候都没有时间，或者家长都不允许再去玩音乐。
1: 对，很奇怪，因为我可能不太想高考，那时候我都是直接选择了，对，直接去了我们现音的附中。对、对，要感谢我们的附中的辅导员，然后我们的合作课老师，还有我的专业课老师们。对，
0: 也要感谢你家人的支持。
1: 我必须的，必须的。对，必须的。
0: 同时要感谢你自己，因为从高三的这个阶段开始去接触的话，对于你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冒险。
1: 对，其实我，因为我们家里没有人搞所谓的爵士乐，搞音乐、没有，就是挺奇怪的。我从小就是也是从唱歌开始，但是没有我们石姐姐那个那么早啊，就是我是从唱流行歌开始，从小，从10岁3年级差不多，哎，有10岁吗？差不多吧。就3年级左右，然后开始元旦晚会就表演各种节目，对，就比如啊，现在小孩很喜欢打那个架子鼓逆战，然后我们一听就很头疼的那种歌，对，我都很喜欢唱什么凤凰传奇啊，就是这种歌。
0: 你该不会现在要秀两句？
1: 哦，不会，千万不要，千万不要。
0: 然后怎么就开始转到这个键盘上去了？
1: 我是跟随了我的第一个音乐老师，叫刘凯峰老师，他影响我很多，他是我的声乐老师，我跟了他10年、然后从小学到大学到现在，对，我一直跟他学习。
0: 我有一个问题，刚才鼓手大圣也说了，他从8、9岁的时候就觉得爵士乐好听，你啥时候觉得爵士乐好听的？
1: 好。

0: 问题，哥哥，这个
1: 谢谢。
0: 我觉得是从我高二的时候，有一次我和我的发小去上海玩，然后那时候还疫情嘛，然后大家的心情其实都很郁闷，要戴口罩，然后我就觉得嘛，突然有一天我的 Apple Music 给我推荐了一个，就是我从来没听过的一个感觉的音乐，我不知道那叫什么，那张专辑叫 Corey Henry 的 First Steps 啊，然后我被他影响特别多，我听到他第一首歌我就觉得，我去，怎么会有这种声音，就是刺激到我了。
1: 把握去可以收回去，
0: 不好意思。
1: 哎，但是你们今天晚上表演也会是的，有可能是大家在广播当中无意间听到，或视频当中无意间看到，哎，这些哥哥姐姐们玩的音乐形式是自己喜欢，他们可以玩成这个样子，我也许也会感兴趣。
0: 对，是这样的，因为我对每个人喜欢的声音都不太一样，对，然后那个东西比较刺激我。
1: 好，谢谢。
0: 是的，
1: 作为21岁的你，真的是很善谈。哦、谢谢阿赞同学。好，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FM秀，再给我们一点喝水时间，稍事休息，后一小时马上回来。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4 Live。

前面也提到了五一假期呢，我们正在进行当中的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和钻石音乐嘉年华。无论是哪一个音乐节的现场，当表演嘉宾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最互动最多的老师的一句话就是希望假期的时候有一个你爱的人陪着你，陪伴着你们一块度过属于你们的快乐。当然如果你要是有另一半的话，好好的享受你们的幸福。如果你没有另一半的话，有你的快乐，你跟你自己的这个快乐同样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的快乐是来自于音乐当中的无意的邂逅，可能今天的某一个瞬间让你觉得跟我们的直播间产生了片刻的连接，这是对于我们而言最幸福的事情。欢迎大家再度的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在听听聊天室当中都可以给我们点点赞。以下我们在直播间当中速唱和一拍青少年爵士乐队带来的这首作品，同样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情歌来听的一首作品，你是一切。来，有请各位。

0: 我又再一次的羡慕起了我的工作，多么幸福的一份工作，音乐是一切，然后现场音乐更是一切，所有每个周末跟泽华一块来感受不同现场音乐魅力的大家都是幸福的，我们沉浸在这样的音乐的现场当中是一件特别美妙的事情。刚才我们在现场给大家呈现出来这首作品呢，叫做你是一切，当然这个阿灿的表情一如既往的非常的棒，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听到了萨克斯好好听啊，然后就请我们的帅气的萨克斯手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萨克斯手杨博远。
0: 自我介绍一下。
1: 对，然后我是在这个乐队里面担任中音萨克斯 ，alto 萨克斯的演奏者。
0: 啥叫 alto 萨克斯
1: ？alto 就是中音萨克斯。对。
0: 然后你是他们都初中生、高中生吗？你是？
1: 对对对。然后我之前有一个巡演。
0: 我们话筒近一点哈。
1: OK。然后我之前是有一个巡演的工作，然后结束完之后，然后。

0: 就决定回北京继续学习爵士乐，然后就苏老师是我的专业课老师，然后我就继续回来跟他这边，然后可以学专业课，可以跟同学们一起有合奏课的机会。
1: 你已经大学毕业了是吧？
0: 我对
1: 啊，大学学的是音乐专业吗？
0: 对。
1: 嗯，好，他去走了一轮巡演，巡演的是谁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张学友的票很难很难买，他不用买票。
0: 对，
1: 你是站在台上看歌神张学友演出？
0: 对，就是每次就是看他背后留给我，对，都是这样。
1: 张学友的作品当中爵士乐的部分非常之多，
0: 是
1: 嗯，然后你是他演唱会当中的爵士乐乐手？
0: 对，就是我主要负责就是吹吹流行和爵士这方面，对，古典就跟我就没就是不会用到。
1: 做他的乐手应该很难选吧？
0: 就是我觉得运气也会占一大部分，对。然后
1: 你当时是很多乐手当中挑选出来你作为萨克斯手吗？
0: 对，是。
1: 哦，那是怎么样个面试法呀？
0: 录一个歌就发给我一个老板的，就是张学友的那个一个就是比较偏爵士 big band 的那个编曲的谱子，然后发给我，然后今天晚上发给我，明天要听我那个视频就要发过去。
1: 这其实就是个小考试。
0: 对对对，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那天晚上8:30他发给我，然后说第二天就要听。
1: 嗯，
0: 然后我就8:30。那些
1: 我们不太懂啊，这个难度系数有多高？
0: 就是也不是难，就是你重视它，
1: 嗯，
0: 你重视它，然后就8:30，然后就练到早上6:30，练了一晚上，我印象特别深刻。
1: 哦，真假的？从晚上8:30一直到早上6:30？
0: 对对对，就只练那一首歌，然后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1: 首先是很重视嘛，那是不是这首歌的难度系数也比较高，所以才让你练那么久？
0: 对，还好，难度还好了，
1: 啊，
0: 难度系数还好。
1: 啊，你那么拼想去参加这巡演，是自己很爱学友歌吗？
0: 当时不太爱，现在。
1: 就喜欢现代人的这种真实。嗯，
0: 当时就是觉得，就是从小可能在电视里面听他歌也很少听，主要就是看他演电影，就是《无垠歌》，就是那种。
1: 嗯，
0: 然后
1: 是个大明星，
0: 对，知道是个明星，然后结果然后
1: 收入还不错，
0: 对，去了之后发现很多歌其实经常可以听得到，其实
1: 啊，
0: 然后原来那些歌是他唱的，
1: 妈呀，太值得羡慕，这人真是太凡尔赛了。所以你听学友歌都是在台上听到的，
0: 对，
1: 然后觉得这歌还不错，
0: 是，
1: 哪首歌让你入坑的？
0: 哪首歌？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李香兰嘛。
1: 哦，
0: 对，李香兰，
1: 嗯，
0: 就你要说我
1: 是普通话版本还是粤语版本，台上演唱你入坑的？
0: 应该首刚开始是粤语版李香兰，然后后来有那个有在台上我们有演过国语版的叫邱意浓，
1: 嗯，
0: 对，都是很棒的歌。
1: 嗯，然后从这一轮巡演完以后回来又更加坚定说我还要坚持走这条路，而不是去继续接巡演。接巡演收入还不错的，还很稳定嘞。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也不太老，我还挺年轻的。然后说
1: 不太老是多大？
0: 我23。
1: 23就不太老了，可以的。嗯，话不要说太满，年轻人。
0: 然后我想唱，然后就是结束了之后也要自己要休息一阵子，然后回来继续学音乐。
1: 嗯，
0: 还是要去学习。
1: 嗯，然后那你接下来目标是啥呀？
0: 然后我想就是明年然后去日本，然后读个书继续的。
1: 啊，
0: 还是学爵士乐
1: 啊？
0: 对，
1: 哎，是我的错觉还是怎样？我觉得你的那个萨克斯好像感觉格外的锈迹斑斑，
0: 老破管。
1: 是你特别选择的这款吧？
0: 没有，就是因为就这款乐器就是我们一般爵士乐手会，尤其萨克斯手会很喜欢的乐器，它是就是查理帕克和我们听的录音里面张 Coltrane 他们那个年代很受追捧的乐器，
1: 啊，
0: 那大师都用这个，然后就是。啊，这是一个文化，而且他的声音确实更适合爵士乐一点。
1: 那，啊，它是 vintage 还是新款啊？
0: vintage
1: 哦，
0: 是很老的乐器了。这应该，老师，这应该是69000，应该是1956年的乐器。
1: 69000指的是它的价位吗？
0: 没有，它的号段。
1: 啊，
0: 远不止
1: 这个价位啊。
0: 不止这个价钱。
1: 哦，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再好好的感受一下远不止69000的萨克斯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昂贵的声响。好了，来，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啊？
0: 下一首我们小石姐姐唱一个巴拉，唱一个爵士情歌，名字叫 Misty。
1: 嗯，来，有请。
0: 迷雾。
1: 我们有听友说你长得像廖凡嘞。廖凡，你是不是都不认识？
2: 对啊，反正你幸亏没有听到，听到就很生气。
1: 来，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啊！以下我们的现场演唱的歌曲呈现给各位。

无数的赞。然后再看直播有朋友说松弛感拉满，前面也说到了18岁的小石在直播间当中既是演唱然后又是小号的演奏。

0: 在爵士乐的呈现当中，歌手的演唱通常也是一个乐器的一个呈现。看直播的说一说，现在的孩子们真了不起，太有才华了，真的特别好，然后也特别羡慕你们这样的一个状态，彼此之间呢可以互相玩的一个感觉。众所周知，爵士乐只要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当中，你可以肆意的对话，然后找到你的话语场的时候，就很像一开始所说到的阿凡达的把那个彼此之间连接点连接到一起了以后的那份。然后我们直播间当中还有一位嘉宾没跟大家介绍哈，来来来，这也是我们的调音老师呢。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哲豪，我是钢琴手、键盘手，现在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大二。
0: 嗯，然后学什么专业？
1: 我现在本科是在读录音，
0: 嗯，
1: 录音混音，
0: 嗯，
1: 然后研究生打算出国学爵士。
0: 哦，怎么样开始接触到爵士的？
1: 就是一直从小喜欢音乐嘛，然后后来一直往深学，往深学，往深学，然后觉得哦不行，我得学爵士了，
0: 嗯，
1: 于是就找了苏老师了。
0: 嗯，那回到一个这个很难回答又很好回答的问题，啥叫爵士乐？对于你而言，
1: 对于我而言，嗯，首先爵士乐是一种很自由的东西，
0: 嗯，
1: 你可以制造你想你喜欢的音效，你喜欢的声音，像画画一样，
0: 哎呀，
1: 是
0: 浪漫的。
1: 其次我觉得它也不是一个特别自由的东西，
0: 嗯，
1: 它有一个框架，你得在这个框架里面去去最大化你的特点，
0: 也就所谓的规则，跟我们人生一样，我们人生看似自由，但是也是在这样规则当中去做自由的人生。
1: 是，应该就这么多。
0: 嗯，然后你从一边做读的录音系，然后一边在做这个乐器的演奏，然后包括我看每一次，因为这也是第二次请到这个孙老师来直播间当中呢，你上次也是帮忙做调音，有了这个调音的一个学习和录音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积累之后，再做爵士乐会不会对你有格外的加持啊？
1: 是，我会从混音的角度来考虑这个事情，就是说，哎，我这个不同乐器之间平衡，或者说是，比如说。

0: 有一个跟我是钢琴嘛
1: 啊，
0: 比如说吉他跟我弹的时候，也许我就应该给他在频段上面去做一些让步，我弹稍微低一点的，就我会从混音的角度来考虑这个事情。
1: 嗯，维度也变得更多元了。
0: 嗯，是的，
1: 真好。好，谢谢。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大秀，再给我们一点喝水时间，稍微休息，我们不最后半个小时没有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我们马上回来。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5: 好啊，一起点。
4: 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4: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5: 对对对，提醒得好。
3: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2: 以上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974的直播间当中，我们正在进行974 Live Show 的现场的音视频的同步直播，而此时此刻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的音乐派对上正在表演的嘉宾是

此刻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天下袁娅维所呈现出来的 So Food So Good。此刻他还正在钻石球场进行着我们的钻石音乐嘉年华第二天的压轴表演。5月1号到5月3号钻石音乐嘉年华还剩下明天最后一天，现在还会有明日票的少量的余票，欢迎各位可以去大麦 APP 搜索钻石音乐嘉年华。明天晚上的压轴嘉宾呢，同样也是在作品当中经常会呈现出他的爵士味道的老狼。97 Live Show， 我们回到直播间当中，今天请到的是速唱一拍青少年爵士乐队来跟我们进行现场的分享，同时也欢迎大家从明天开始啊，3号、4号、5号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也是泽华在5月5号的时候收幕的那一天，会在现场跟各位一块儿来共同的度过这次的闭幕式。好，以下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速唱一拍青少年爵士乐队。

0: 我们把所有的嘉宾都请到直播间当中，为下一首最后一首作品做准备，然后也请苏畅老师来到台前跟大家做一下简单的交流。刚才这首三重奏作品呢演奏当中呢，为我们进行现场表演的爵士乐鼓手小盛，然后只有初一的年纪，我们的键盘手也才21岁，当然了我们的贝斯手，我们的苏畅老师，我相信您永远是幸福的，因此也是永远是年轻的。
1: 是，对，这就是和孩子们每天在一起嘛，这个非常的开心，然后看着他们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成就感是巨大的，也是动力非常大的，因为就是看到很多这个学生们从完全不会到一点一点的开始玩爵士乐，到最后变成和乐队一起有交流，享受自己，享受这种不完美的美，就是更多的人性之间的交流。因为很多的这个现在很多的这些科技啊发展的都很棒，但是呢我们老觉得这个计算机机器带来的东西不如人这种味儿更加的真实，所以呢在爵士乐里面都是一个很真实的音乐，所有发生在一切的就是今天这个时候所以呢这个是我在教学的当中非常的享受的过程。
0: 感谢苏畅老师，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同学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的所有乐器包括所有的一些小设备全是我们人工扛上来的。
1: 是，
0: 我本来想说啊，这么累然后又这么辛苦带这么多东西何必要做爵士乐，可是在演的过程当中我太理解了，就像您说的，在这样的一个 AI 时代当中，人与人之间的那个温度和温暖是爵士乐它独有的，
1: 非常可贵的。
0: 对，然后也是大家非常幸福的一个享受的一个夜晚。好，感谢各位，那我们最后给大家带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1: I will remember April， 我会记住四月。
0: 确实刚刚到五月会怀念那个四月。苏畅老师平时有自己的直播的是吧？
1: 是的，
0: 关注一下您直播间，
1: 可以搜我的账号。
0: 对，
1: 就是我的抖音账号叫博士说爵士，然后小红书叫一拍爵士，
0: 然后定期会有他们的视频直播以及还会有线下演出，
1: 也会和这几位学生一起直播表演。
0: 来吧，让我们把记忆继续的留到四月。这首作品可能听不完整了，但是我们能听到哪里是哪里。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974咱们秀，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泽华，明天晚上同一时间跟各位不见不散。最后一首作品继续的有请苏畅和一拍爵士青少年乐队。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越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不听话。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光临今天的快乐，我是你的 DJ 麒麟。那么在5月2号呢，同样安排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希望你们不要错过。上半时段啊，我们叫做 A 面，各位将听到周杰伦最伟大的。

许嵩最佳歌手，你在台上唱着我的创作，不惧谋篇，上本悲情小说。吴青峰歌颂者，可能我陪伴过你的青春，可能我。彭佳慧情歌手，李荣浩作曲家。 伍思凯爱的钢琴手，那段友情分享的时空，失恋是只剩一半的落寞，点点滴滴都在我的心中。薛之谦演员。

莫扎特一共有四部长笛四重奏的作品，其中的三部都是受到荷兰的长笛爱好者费迪南德·德让的委托而作。那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三首违约作品中的第一首。莫扎特写这首曲子的时候只有21岁。

这张莫扎特长笛四重奏唱片是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进场录制，也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第一张室内乐专辑，由长笛首席叶怡仍、乐团的助理首席窦聪昶、中提琴首席郝学家、大提琴首席梁霄联袂呈现。

长笛四重奏包含了长笛、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当作是第一小提琴被长笛所取代的弦乐。在这样的作品中，长笛要承担着表现旋律的重任，恰到好处地担任着伴奏的工作。长笛在弦乐的衬托下显得活泼而又优美。那欣赏完 D 大调第一长笛四重奏，接下来就是莫扎特的 G 大调第二长笛四重奏。这部作品比较简短，只有两个乐章。第一乐章宁静优美，长笛表现着

莫扎特的长笛四重奏是清新的、明快的，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美好。就算是在深夜聆听，我们也好像置身于一个森林的清晨当中，感受到那些闪烁的露珠和婉转的鸟鸣。

创新在春日里苏醒，当意韵在夏夜中流淌，当华彩在秋光中璀璨，当经典在冬日里续航。2026

国家大剧院一院三指精品演出缤纷呈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每周六日晚11点到12点，国家最高艺术殿堂的星光持续点亮你的周末夜晚。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中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

莫扎特的第三长笛四重奏也是只有两个乐章，我们进入第二乐章。这个乐章呢，其实是改编自莫扎特自己的降 B 大调第十小夜曲，风格更加成熟，作曲也更加精湛。

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长笛首席叶一仍说，录制专辑和在音乐会的现场演出可以说是大相径庭。专辑的录制讲求的是精准，每一个音符都要精益求精，任何的细节都会被收录进去，而且听众没有办法现场感受演奏者透过音乐想表达的情绪，所以演奏者在音乐处理上要更加的细腻，也要展现出足够的音乐张力。而音乐会的现场是可以直接的感受到和观众之间的气场交流，因此呢，现场演奏也会相对的更大胆、更激情、更放得开。

我们来到了莫扎特的最后一部长笛四重奏 A 大调第四长笛四重奏，这是莫扎特晚期的作品，不是别人的违约，是他自己自发的，或者说是为了朋友、为了教学之类的目的而写。

有朝一日有机会现场演这首作品的时候，必须把它放在音乐会的开场。因为这首作品的主题给人一种特别舒心的感觉，就像是观众们远道而来，抛开一切尘俗，准备进入莫扎特的音乐旅程。

那今天呢，我们是以莫扎特的 A 大调第四长笛四重奏来为节目结尾了，不过这段关于莫扎特的音乐旅程一定还会继续。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此刻还清醒，

空飞尘，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两点钟，此刻未入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十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十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最纯正的格莱美现场吗？
1: 你见过音乐与科技燃爆的舞台吗？ 2026年五一假期， 第6届台湖爵士音乐节跨越音乐边界，重构感官想象。
0: 4月30号到5月5号， 16支国际乐队10大国内顶尖乐团轮番登台，肯尼巴伦、史蒂夫史密斯、杰夫洛伯，格莱美大师就在你身边。
1: 你还可以沉浸式体验 VR巴黎舞会， 爵士舞蹈疗愈，机器人爵士 PK， 露天剧场，艺术市集，与星空下的爵士电影。
0: 从大师之夜的经典流传到中巴文化年的拉美热浪， 从古典交响到当代新爵士的先锋跨界， 台湖重塑，一场艺术与科技的沉浸式派对等你入场。去台湖听格莱美，
1: 4月30号到5月5号， 锁定 FM974， 把最纯正的爵士现场送到你耳边。
0: 第6届台湖爵士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什么是知遥？作为 indie folk 组合，他们把民谣像织毛衣一样，和蓝调、摇滚、电子不同的毛线交织在一起，肆意碰撞，编织出独属于他们的独立民谣风格。
1: 你知道
0: 怎么理解微表情？民谣常被比作生活的缩影，椅子乐团最擅长捕捉这些日常缩影，尤其是那些最贴近地面也往往最容易被人所忽略的。他们用音乐为小人物立传，把平凡的日子堆叠成一个个日常微表情，就像按下快门键让最平凡的街角突然闪光，所以往往也很容易唱到我们心里去。

0: 我是泽华。五一假期来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解锁椅子乐团的浪漫公式，站着听，坐着听，陷进椅子听，生活就是这么松弛。
1: 越飞越
2: 五一白钻石购票上大麦。

0: 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分给我的爱人来一杯吗？
2: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
3: 音乐生活的家园，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2: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4: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分，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了，大家现在过得如何呢？早起的朋友现在是在公园里遛弯，还是刚从床上爬起来用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节目当您的闹钟呢？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今天假期过半，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前几天是怎么过的，以及接下来的一些待办事项。那当然了，老规矩，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五一假期第三天北京的天气情况究竟如何。
1: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2: 哎，你冷不冷啊？
3: 冷不冷？
2: 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

哎，所以当昨天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呢，在场馆当中的我们还有观众朋友们就没有被淋到啊。那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得怎么样了。那五一假期的第三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是不是风和日丽呢？今天呢各位依然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参与到我们的直播的互动当中。早上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6.9度，受到补充的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天空的云量会有所增多，最高气温会在21度上下，对比前两天可能会达到28度左右的最高气温，还是会有一个明显的回落。中午前后呢，可能会有对流性的降水发展，不过整体的雨量不大，不过北风还是比较明显的。那目前北京还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再次提醒大家出行还是要注意防风防雨以及交通方面的安全。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好天气，中午前后呢会有短时的分散性降雨或者雷阵雨，北风是1到3级，不过阵风可能会达到6到7级，最高气温是21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级，最低气温是10度，最大相对湿度是45%。今天各位依然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参与到话题互动。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前几天你都是怎么过的，有哪些难忘的瞬间，或者说接下来几天还有哪些代办事项，共同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我们这几天呢就是两个地儿来回跑了，一个是国家网球中心，一个是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因为在这两个地方呢，分别有今年北京音乐广播来参与主办的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以及我们的台湖爵士音乐节。哎呀，每次看到舞台亮起，看到台下的观众享受音乐的眼神，就觉得这个假期劳动最光荣，在劳动当中度过也是特别开心的。特别是第一天的时候，我们在钻石球场跟大家一起跟着大老师的节奏嗨起来的时候，就有一种假期在音乐当中被治愈的快乐。我们就通过这首歌曲来重新回味一下吧，来自大张伟，我伟大的人生。

0: 昨天晚上在钻石球场当中，最后压轴出场的 Tia 演唱了这一首《我爱》啊，也是大家新专辑当中的宣传的歌曲。
1: 嗯，
0: 哎呀，真的现场听耳朵太享受了，而且你知道我在听他唱的过程当中，旁边站着的是
1: 透露了什么？
0: 是我们974 Tia
1: 透露了什么？自己跟着演唱了起来是吧？
0: 没，根本没轮到我唱，因为我旁边站的是戴毅。所以你觉得
1: 他就自己唱了起来？
0: 那当然了，因为之前的时候在我们的 Radio High 唱团的活动现场的时候，戴毅也有在现场跟大家分享过他演唱 Tia 的《阿楚姑娘》。
1: 嗯，
0: 很多在现场听的小耳朵都觉得哇，宛如天籁，就是 Tia 本亚来了以后也觉得不分伯仲。
1: 哎呀，别，你这个人
0: 面对了 Tia 本亚以后，
1: 你这个捧杀真是啊。
0: 然后我觉得戴毅真的很可爱，他在我旁边一直在说。这个声音的掌控能力，哎，真的这个是太羡慕了，哎，他这个真的是唱得太好了，哎，你看这个地方我可以学他怎么怎么样的，哎，所以你看，哎，就是这个顶级歌手出场还是不一样。
1: 我跟你说，就是昨天在做整个这期节目的时候呢，就是我一直把二姐放到一个这个歌手的位置哈，再问他很多的问题，其实他内心当中也是这么想的，比如说我们一起听的时候，哇，天籁，好好听，他可能听的是技术处理，
0: 对，他在听说他那
1: 这个转音啊，这是这么唱的
0: 他说一直都是拿假声顶上去的，所以你看啊，他这样唱他才不会哑，不然连续的高音的话嗓子会受不了等等的。
1: 哎，
0: 但确实你看这一次我们在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都是非常实力派的歌手。
1: 嗯，
0: 特别虽然说昨天工作完结束以后已经很晚了，但我还是忍不住比如跑到微博呀、小红书上去刷一刷大家的评论。
1: 嗯，
0: 看到大家对昨天的阵容还有前天跟着全场一起蹦迪的这种嗨爆了的场景啊，都是满满的好评了以后，作为主办方非常的欣慰，
1: 非常满意。那不好意思啊，今天你
0: 当然了，
1: 因为之前的期待呢就已经基本都放在今天了，因为我看到了昨天有朋友说这个活动当天下不下雨啊或者各方面，然后接下来说我给我60岁的老父亲买了2张票，后来底下有人说60岁老父亲听这些歌手90年代他们也才20多岁啊，对不对？
0: 那当然了，
1: 哎，所以很正常，啊。
0: 而且下不下雨不影响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场馆啊，顶棚可开合，哎，
1: 对。
0: 所以昨天在面对大风还有降雨天气的时候，在场馆里舒舒服服看演唱会的各位，终于感受到了在首创钻石球场看音乐节的一种快乐了。
1: 对，听说呢，今天呢就是
0: 也是风比较大。
1: 但是会开顶棚
0: 可能哦。好了，我们共同期待在钻石球场今天晚上的演出。北京时间的7:23，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鲸鱼。
1: 各位好，我是郭鹏。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既然聊到今天的演出了，那还是要邀请到今天的演出阵容来带来一首歌曲。哎，那我接下来就要问一首挑事儿的问题了。
1: 啊，你问我呀？那随便。
0: 接下来今天晚上即将登场的5位歌手，你最期待谁呢？
1: 我最期待谁啊？哎呦，这个还真是，
0: 谁可能在那啊？你问，
1: 你要说我最期待谁的话，我可能最期待苏慧伦吧。
0: 哦，为什么？
1: 因为他出现在我们的这个身边的或者开演唱会比较少一点。
0: 哎，这个确实是，对。那其实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就播放了来自苏慧伦跟成龙演唱的《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天》。
1: 今天也会唱哦，
0: 对。那接下来呢，其实这首歌曲我们也跟大家有分享过嘛，就是来自苏慧伦的这首《Lemon Tree》，也是很多人听到他的第一首歌曲。当然，更熟悉的可能是那首《鸭子》，这两首都在歌单里，今天晚上可以来跟着一起嗨了。我们看到了，因为昨天的时候主办方也是根据场地的实时的位置去调整，考虑了一下现场的座位，所以勘察出来还有一些座位待售的情况之下，那就时不时的会放出一些票，因为前两天有朋友在问我的时候，就抓紧在大麦当中去搜索了一下钻石，看了一下当时已经是一个售罄的情况，但昨天在看的时候，哦，又有少量余票放出了。那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有一些比如说580还有680的这个区域还有一些

0: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1: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早上七点。
1: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3: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4: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0: 行色匆匆的 CBD。有点堵车的二环，
5: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2: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6: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0: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2: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温柔沉静，他是品冠，一直觉得品冠的声音温暖治愈，让人安心。他出道在华语乐坛最灿烂的年代，气质干净又笃定，歌声柔软却有筋骨，让人卸下心里所有防备。
1: 你曾说不想有天让我知道你对他有那么好。
0: 在无数声音里，他的嗓音一出来，你就知道是他。
1: 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
0: 从无印良品掌心到单飞门楣锁，一路浅吟弹自唱，让他收获了弹幕里的新称谓治愈系工具人。不嘶吼不炫技，却听的人红了眼眶。我是杰克堂，五一假期来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和品冠来一场安心之约。温柔里藏着懂得，安静中透着力量。
2: 五一来钻石，购票上当。

品冠在无印良品时期的一首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掌心》，在今天晚上的钻石球场，他会不会唱响这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今天是5月3号，假期已经。

0: 饱耳福啊，从5月1号到5月3号所有的歌手的歌曲您基本都会尽数收听一遍啊，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三天的整个的历程啊。第一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比较嗨的，比较狂躁的，狂暴的这样一种燃情开场，
1: 摇滚流行。
0: 昨天呢跟天气非常像，就在淅淅沥沥的小雨当中来感受了蓝调的感觉，非常 chill 的感觉，而现场的人也觉得好像昨天说有种修音响的效果，就是我自己唱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反正听了别人唱以后我觉得整个场景当中都有一种特别蓝色的味道哈。那今天呢可能就是一种回忆杀的感觉了哈，带各位穿越回原来属于各位自己的流行音乐的非常鼎盛的年代，看看这五位在你生命当中或者成长当中的音乐轨迹到底是什么样的啊。
1: 哎，你快问我快问我，就是假期的前几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或者说你最难忘的事情。
0: 我快问你，您都指定您这是设问句，
1: 因为你我刚已经都
0: 等了半天
1: 了
0: 就没有问是吧。
1: 我说大家可以来互动，
0: 对对对，
1: 你就开始介绍三天的阵容，我直接等不及了，
0: 你
1: 快问我呀。
0: 那你作为这一次呢，就是你做什么，作为明星主持，在舞台当中的明星主持以及后面的安保队长，你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1: 我是福利官。这次福利官不仅仅体现在舞台上给大家发奖，还要体现在结束了以后迅速换上自己的衣服跑到队长处给大家发奖。
0: 您就是刚才那个在场上的那个大长腿美女吧。
1: 就是刚刚在台上是我抽中的你，现在我负责把奖品递到你手里。哎，单牙丝根儿，
0: 这事你也没少干原来是吧。
1: 因为我们这次的时候在中场，因为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嘛，虽然我们在首创钻石球场举办的这一场音乐嘉年华活动，不过我们完全是按照这种音乐节的标准来的，所以现场的歌手不是就是唱卡拉的这种形式，是放伴奏啊，而他们全部都是带有全编制的乐队来演奏的。那所以乐队跟乐队换场之间呢就有一些间隙的时间，也为了跟大家玩得开心，所以我们在中场送出了专门的福利的环节。那么在中场比如说有艺人签名的我们的钻石音乐嘉年华限定版的网球，给大家直接抽出，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闪耀时刻现场的我们的姚碧老师直接定格到现场的画面。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位啊是在那边吃着，应该是因为我们整个持续的时间很长嘛，有5个小时，所以可能中场他想补充一点能量，但正好被镜头给捕捉到了，他自己没意识，然后呢麦麦在我旁边就不停喊对就是那个低头在玩手机的，结果他一抬头发现他不是在玩手机，他在吃汉堡。他嘴里还塞着汉堡，然后突然抬头起来，然后就有闪耀时刻收获了一份幸运
0: 啊。这是这个很有趣的一个现场的感觉啊。
1: 对，还有另外一对就在大屏幕锁定他们的时候，这个男生非常勇猛的抱起了他女朋友，然后在他的脸上亲了一口，哎，也是给大家现场留下了很甜蜜的时刻。
0: 是女朋友吗？
1: 是女朋友。
0: 哦，那就行。
1: 因为他们后来领奖的时候
0: 我以为你们是那种直接空中两个人以后
1: 那也不能随便亲啊。哦，后来他们来兑奖的时候，因为我们这次给大家送的这个钻石盲盒是里面有真钻石的，我就特别期待他们可以抽到这个真钻石，哎，顺便来一个现场求婚啊什么之类的。哦，他们只抽到了一个常规款的礼物，不过很开心，那个男生就说钻石我还是要亲自给你买的。
0: 这个话还是很贵啊，
1: 感受会非常不一样啊。
0: 不会，要不然是你有女朋友呢是吧。
1: 惊喜盲盒福利抽不停啊，三天都是，前两天都是给大家基本上每天40份吧，这个福利奖项确实挺多了。所以今天晚上还是有很多的钻石盲盒由二姐啊戴毅来送给大家。
0: 是的啊，这三天呢我们在舞台上的这个主持人呢每个人都展现出了自己的魅力，同时呢确实盲盒这个环节呢也是大受好评，对不对哈。我在现场看到很多朋友呢都就是我在一开始在想就是自己发自己照片这件事儿，会有多少人会愿意参与呢，后来发现小姐姐参与的好多呀。
1: 是啊。
0: 但是我也昨天发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啊，这就是男生女生大不同，就是女生都发自己的照片，男生都现场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发，很少有发自己自拍照的，你知道吗？
1: 因为其实我们设置的这个同框时刻呢也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他俩能成活动啊，本来就是一个给大家找搭子的，这个搭子可能会是男女朋友，也可能是志趣相投的人。哎，比如说正好你在大屏幕当中看到了一个小姐姐，你觉得很对眼缘，她也很喜欢，比如说她很喜欢孙盛熙，你也很喜欢，你就突然觉得说哎很有缘分，那是不是就此认识了一个搭子，哎，以后展开了一段故事。
0: 盛熙搭子是吧？
1: 追盛熙的搭子。
0: 盛熙搭子还行。好了，现在42分啊，我刚才跟大家。

0: 挖沙子，你看孩子穿着这个涉水服啊，坐在这个水边上去啊，都玩了一下午，二宝的三件衣服全部都弄湿了，晚上只能在附近找个酒店好好休整一下，今天再去附近转一转，感受感受。
1: 嗯，是，所以呢，你看这个出境的朋友呢，有这出境的这个比较高兴的地方哈。
0: 嗯，
1: 琪琪我妈说呢，这个假期呢没有出京玩，但是也比较觉得轻松惬意，错峰出行的感受就是在家里待着也挺好的哈。
0: 嗯，
1: 也能够赢得一种难得的休憩的时间哈。
0: 嗯，那像用户。1260IP 啊，提到了说孩子今年高三了，我们单位也有两位老师，孩子也是今年高三，能够感受到经过他们身边。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